0: 为绿洲，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举行第四届品牌开放日活动，
1: 家门口乐享康养，引领晚年暖意绵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支撑作用，聚焦种业创新、低空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场景开放和开发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补齐民生服务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力全面提升绿色开放发展能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耦合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0: 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体悟这一重大思想的精髓要义，贯通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内蒙古篇，紧扣15五开局关键节点，深学细读，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要建强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严格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严抓作风纪律，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监督问责，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强化学习成果转化运用，着力破解我市资源转化不足、产业链条短、边境公共服务配套薄弱等发展难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0: 7月17号，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以共建绿意生长时为主题，在宝日希乐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举行第四届品牌开放日活动，通过见证绿之诺、共情绿之意、寻迹绿之变等三个环节，集中展示燕宝能源在绿色矿山建设、东部草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帮扶等领域的实践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董博、邢磊、封天宇的报道。
1: 宝日希乐露天煤矿是燕宝能源的主力矿井之一，它不仅是一座年产3500万吨的现代化露天煤矿，更是燕宝能源数年来坚持开发与治理并重的实践样本。曾经一片荒芜的开采排土场，如今通过十余年的系统治理，已是满目碧波与苍翠。活动现场，嘉宾们沿木栈道徒步前行，沉浸式感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草一木一步一景。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后张林：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十三五”期间生态专项当中首个以中央企业来牵头的一个项目，国家能源集团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一些实验，然后包括数据的采集，然后一体化的监测技术能够真正的在实地进行落地应用，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著的。然后包括采排富一体化的效果，然后以及筛水林田湖草沙这种全过程全要素，也就是实现这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多年来，燕宝能源始终坚持将品牌建设与绿色矿山建设、智慧矿山升级、生态修复治理紧密结合，在品牌建设上实现了从起步到规范、从单一到体系的重要跨越。2026年，燕宝能源品牌价值达160.44亿元，较2025年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煤炭产量占当地总产量的44%，新能源装机容量达686.5兆瓦。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50万吨，四座矿井全部达到国家级或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标准，覆垦率达到99.42%，累计投入18.5亿元，用于公益帮扶。燕宝能源以因地制宜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实现采矿无痕为总体目标，依托东部草原区大型煤电基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项目科技成果，严格落实剥离、采矿、复垦三同步原则，实现开采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矿区生态应绿尽绿。5年来，矿区绿化版图达29.55平方公里，建成生态林3.04万亩，栽植树木362.25万株，建成宝日希乐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15000亩，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较本底值提高35%。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副队长刘孝伟：
3: 咱们这个2019年排土场没进行覆盖绿化的时候，就是漫天的黄沙，沙粒岩特别多。后期咱们通过就是工程测试和技术测试，咱们现在的覆盖面已经达到16.20平方公里。
4: 养老服务体制，民生温度升温。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场景，提升基层康养质效。海拉尔区胜利街道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升级打造综合性未老服务中心。整合优势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推行住餐、住浴、住医、住洁、住行、住籍六住便民服务，以多元精细暖心的服务举措，让辖区老人就近乐享幸福晚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的报道。
5: 走进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综合未老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完善，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氛围。文娱活动室里，老人舒展锻炼，愉悦身心；棋牌区内，邻里相伴，休闲怡情。干净卫生的就餐区，食材新鲜，菜品清淡软烂，适配老年饮食习惯。中心5层空间精准布局，涵盖文娱活动、日间照料、蒙医理疗、休闲棋牌、便民就餐等功能区域，一站式满足老年人康养、就餐、文娱等日常需求。海拉尔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居民郑宝莲：
6: 跟老姐妹在一起跳跳舞了，还有健身器材啥的，太好了，我反正觉得挺高兴的，自己身体好了高兴了，这孩子们工作才放心。
5: 多年来，胜利街道持续深耕社区养老服务，不断迭代升级服务场景，丰富服务内容。辖区园丁社区、新春社区成功创建全国老年友好示范性社区。 同时深化医养康养融合，联动辖区医联体单位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指导等便民服务，推动优质康养资源下沉基层，打通服务老年群众最后一公里。海乐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桂敏：
7: 我们社区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推行错峰潮汐服务模式，工作日日间为老人提供助餐、康养、文娱服务，课余周末开展少儿公益托管，高效利用社区赈济资源，同时常态化开展儿童托管与应急看护服务，通过老少交融主题活动营造敬老爱老氛围。我们将摸排群众实际诉求，健全供需清单，联合社会组织完善服务内容，让社区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社区养老有温度，民生幸福有质感。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的养老服务创新实践，是呼伦贝尔市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不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优化养老服务模式，以贴心、精细、普惠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民生底色，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温馨美满、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1: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7月20号，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7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1度，岭西东南风45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4级，海拉尔小雨，东南风45级转东南风34级，17至29度。7月21号，岭东南部、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4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4级，海拉尔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4级转西南风23级，16至25度。7月22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全市西南风34级，海拉尔小雨转晴，西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16至27度。7月23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20度，全市西南风3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4级转偏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4号，岭西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全市东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3级转东南风23级，18至20度。7月25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全市西南风23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6号，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15至21度，全市偏西风23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9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陈马尔虎旗厚植育人办学根基，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阿荣旗技能培训送饭碗，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4: 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奏响夏日旅游交响曲。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 关注百姓心声。
4: 教育是国之大计，民生之本。近年来，陈毛虎旗立足教育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深化课堂改革，深耕教研赋能，全面夯实师资队伍建设，扎实推动全旗各类各级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请听陈毛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10: 数字赋能教育激活教育新动能。陈巴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全旗教学研究、课堂改革、师资培训、智慧教育推进的核心教研力量，聚焦牧区数字化教学短板，常态化开展 AI 示范课打磨、入校送教、推门听课、精准指导等教研工作，引导一线教师更新教学理念，熟练运用智能教学设备与数字化授课模式，通过系统性精准帮扶，全旗90%以上教师熟练掌握智慧课堂教学方法，以数字化、互动化、高效化的新型课堂实现全域常态化应用，有效破解传统课堂教学瓶颈，达到教育教学提质提效的目标。陈巴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11: 近年来，我们聚焦牧区教育提质增效，深耕人工智能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领域，组织核心教研团队集中攻坚，潜心研究。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专项课题成功在呼伦贝尔市自治区基础教育专项课题立项，配套打磨的优质课例也顺利入选自治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为全市牧区智慧教育落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常态化创新教学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全旗教育科研工作多点突破，硕果颇丰。目前我旗有13项市级课题顺利开题立项，7项自治区级课题圆满结题，还有3所学校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依托试点引领、示范带动的工作模式，以教研赋能、课堂变革，不断夯实教学根基，创新教学模式，稳步提升全旗课堂教学质量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整体水平，助力我旗教育数字化、优质化、高质量发展。
10: 为持续提升育人办学水平，近年来，陈巴尔虎旗统筹布局、系统发力，全旗教育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教育经费保障足额到位，先后实施幼儿园功能室升级、中小学运动场改造、校舍维修、校园数字化提质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城乡办学条件、智慧办学环境持续优化，全旗构建覆盖学前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学生，实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全学段严格落实国家统编教材，持续巩固双减成效，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常态化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各项办学指标全部达标，智慧课堂实现全覆盖，职业教育优化专业结构，恢复招生办学，成功获批自治区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试点院校，特殊教育严格落实一人一案，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常年保持100%，全旗坚持五育并举，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广泛开展文体实践、劳动教育、科创活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7年3班学生杨佳琪：
12: 我觉得呢，现在的教学课堂非常的有趣， AI 的视频呢，让我们更加能明白这些难点，让课堂时间呢大大缩短，让效率更加有益，让我更能明白这些知识的道理，让学习更加容易。现在我作为一个7年级的学生，体育课更多了，然后课堂呢更加多彩，让我感到了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有趣的知识。
10: 砥砺深耕结硕果，凝心聚力启新城。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做强智慧教研品牌，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持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全力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奋力谱写陈巴尔虎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紧盯养老服务市场用工。

0: 需求，破解农村残疾人就业渠道窄、专业技能不足难题。日前，阿荣旗残联按需开设2026年首期残疾人养老护理员专项技能培训班，50名残疾人学员参加培训学习。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 培训课程紧扣养老护理岗位标准，设置行业服务规范、老年人日常照料、残疾人康复护理、慢性病管理、应急救护等实用内容。授课讲师现场示范操作，一对一纠正动作，实时答疑，帮助学员夯实理论，熟练掌握实操技能。培训人员朱叶军：
2: 老师对我们耐心细致的教导，手把手教我们，不厌其烦教我们，在学习中帮助我们。通过这次学习，让我们学到了实用技能，让我们将来的工作有了新的目标，让我们充满了信心，靠我们自己努力生活。
1: 通过系统化培训，学员不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照料家中老人、残疾亲属，还掌握了可上岗就业的标准化护理技能。阿荣旗残联将持续围绕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就业增收路径，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安稳生活。阿荣旗残联维权部主任李晶：
3: 本次培训课程由浅入深，贴合实际需求，内容通俗易懂，兼顾了养老护理与残疾人的专项护理，确保参训残疾人听得懂、学得会、上手快，所学技能贴合市场岗位需求，真正做到培训结束就能用得上，切实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凭借其独特的鄂温克族文化魅力和不断升级的业态体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客流高峰。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体验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别样乐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6: 走进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小剧场内极具特色的奥鲁古雅风情演绎正在火热上演。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用欢快的歌声与舞姿讲述着山林的故事。舞台下，人头攒动，掌声雷动。互动环节，游客们纷纷起身，与演员手拉手围成圆圈，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然起舞，在夏日的微风中沉浸式感受鄂温克族的热情与豪迈。游客徐女士：
7: 我们看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表演，蛮精彩的。
6: 如果说歌舞是视觉的盛宴，那么与驯鹿的亲密接触则是心灵的疗愈。在驯鹿院，憨态可掬的驯鹿成为了绝对的明星。游客们手持苔藓，小心翼翼地投喂，亲手触摸它们厚实的皮毛，透过镜头捕捉驯鹿清澈的眼神和遒劲的鹿角。此外，骑乘驯鹿的独特体验更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到古老鄂温克族人原始的出行方式与山林生活智慧。游客金女士：
7: 这次带着我家里人一起来，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们一起，因为我是2022年其实来过一次，就是呼伦贝尔的，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是走的那个北线，就是去阿尔山那块，但是我觉得内蒙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时候是看秋天，然后都没有看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是想看一看这个绿色的风景。
6: 从与鹿相伴到探寻历史，游客们走进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和太阳城，在静谧的时光长河中深入了解这个中国的最后狩猎部落的沧桑变迁，并亲手体验手工艺品制作，将民族记忆带回家。为了丰富旅游业态，今年景区还推出了全新体验项目热气球露营乐园。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腾空而起，换个视角俯瞰整片林海，将奥鲁古雅的盎然绿意尽收眼底。而刚刚建成的奥鲁古雅冷极温泉则集康养与休闲于一体，设有公共温泉区、私密私汤及儿童戏水区，配套的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等，全方位满足了游客高品质的出游需求。从原始的狩猎文化到现代的康养休闲，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正以其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含户外作业、长期值守，致使职业病痛多发，很难抽出时间专程就医的实际情况。组织中医、蒙医、康复理疗专业医护人员携带理疗仪器与健康宣传物资走进警营，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脉诊辨证、理疗康复、健康科普、中蒙医综合诊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牙科石是中蒙医院治胃病科医师李世瑞。
1: 这次我们针对性带来了适配林区工作环境的中蒙诊疗和康养方案，不只是简单的现场理疗缓解疼痛，更重要普及治胃病的健康理念，让大家在繁忙的执勤工作中也能学会科学调理身体，预防职业病，用传统医药力量守护最美林区守护者。
0: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法制支队一级警长翟林岩，
2: 这次中蒙医院的专家上门义诊，一对一问诊做理疗，特别贴合我们一线民警的工作实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关怀。以后我们也会更加注重自我健康管理，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林区守护工作。
0: 下一步，牙科石是中蒙医院将持续推进公益巡回义诊，常态化走进警营、林场、社区，延伸基层健康服务，以专业贴心的中蒙医诊疗服务，守护广大一线工作者身心健康。
3: 近日，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导游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保障游客合法权益，鄂伦春四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专项暗访小组，执法人员伪装成普通游客实地体验，对旅游全链条开展排查整治，暗访分批次错峰开展全覆盖滚动检查，排查嘎仙洞遗址、拓跋鲜卑历史博物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多布库尔列民村、库图尔奇广场、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等核心文旅点位，实现重点游览区域监管无死角。检查聚焦导游带团全流程，开展严查，整治无证人员非法带团、持证导游私自揽客接团等黑导游问题，严查擅自更改旅游行程、言语诱导、变相逼迫游客购买特产、导游与商家勾结分成等损害游客利益行为，做到发现违规立即整改，同步规范行业整体经营。本次专项行动规范了导游从业行为，压实旅行社景区经营主体管理责任，净化鄂伦春文旅消费环境，保障鄂伦春次的旗旅游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藏着故事。他不靠颜值，不靠舞步，只凭一把吉他和一副独特的嗓音，就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他呢，被称为忧郁王子，却用歌声治愈了无数孤独的灵魂。他就是姜育恒。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再回首，跟往事干杯。

1991年的春晚，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站在了舞台上，唱了这首《再回首》。那一年，全国7亿观众同时听到了他的声音。这首歌呢，从此成为了华语乐团的经典，也成为了姜育恒最重要的代表作。关于这首《再回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它原本呢是苏芮演唱的，收录在飞碟唱片的一张合集当中。姜育恒呢第一次听到时就惊为天歌，当场就表示一定要唱。90年春晚的邀请让他成为了这首歌真正的主人。有人说他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但是呢他用实力证明这首歌就该由他来唱。多年后他说，再回首我不用想象了，我就是歌里的那个人。

1987年的时候，姜育恒呢加盟了飞碟唱片，推出了专辑《驿动的心》。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收获了很多人的心。姜育恒把自己的漂泊经历讲给了梁鸿志听，在韩国打工，在中国的台湾找机会，在日本还擀饺子皮儿。梁鸿志听过之后，写下了《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这首歌呢，是姜育恒人生的真实写照。他说，这里面讲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千千万万异乡游子的故事。从这首歌开始，姜育恒成为了自己唱片的制作人，走上了音乐事业的新台阶。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欢迎您回到千千聆听，朋友们，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姜育恒再回首，跟往事干杯。1993年的时候，琼瑶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热播了，姜育恒演唱的主题曲《梅花三弄》红遍了两岸三地。他独有的这种独白的风格啊，让这首歌增添了沧桑与深情。这是他音乐生涯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影视金曲。他回忆当时和词作者这个陈乐融还有编曲陈志远啊，被称为是铁三角，只要三人合作的歌啊，几乎都会走红的。

从1984年的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到2025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姜育恒的音乐之路呢走了40多年，他经历过一夜成名，也经历过投资失败，他唱过无数的经典，也曾3年消失在公众视野。但他说，再回首，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当成一辈子的职业，坚持了几10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感谢姜育恒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青春，也教会我们再回首跟往事干杯，平淡才是真。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你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耳畔有风掠过草原，心中有光点亮山河。伴随着这首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好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选。那我们常说啊，咱呼伦贝尔的美是辽阔无垠的草原，也是蜿蜒流淌的河水，更是苍茫壮阔的森林，也是散落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个带着独特风情与烟火气息的小镇。
0: 没错，在呼伦贝尔广袤的版图上有这样一座小镇，它依偎在额尔古纳河畔，坐落在大兴安岭西麓的山林之间，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森林的静谧，更有着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底蕴。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那里木刻楞错落有致，手风琴旋律悠扬，猎巴香气弥漫在街巷，金发碧眼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的居民呢是随处可见，可以说那种很反差哈，这种顶着那个俄罗斯族民族的那个，
1: 然后张嘴东北话，
0: 是不是？想想那个画面挺有趣的哈。
1: 哎，是的，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恩和哈。那恩和在蒙古语里意为平安安宁。那这座边境小镇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安静温柔，却又饱含着故事。百年以来呀，中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建筑风貌与生活方式，成为了呼伦贝尔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0: 近年来呢，恩和依托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厚重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传统村落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文旅业态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等方面呢，是不断的发力，让老村落焕发出新生，让老文化走进当中。

0: 木刻楞建筑，原木搭建，雕花装饰，冬暖夏凉，古朴厚重。这些历经了岁月洗礼的小屋啊，不仅是恩和居民世代居住的家园，更是中俄建筑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也是恩和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了。
1: 那你去过恩和吗，高璇？
0: 我有幸在2023年因为工作去过一次。
1: 我也是最近才去的一次，也是因为工作。其实进了那个恩和，就还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大门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挺壮观的哈，
1: 非常有这个民族气息哈。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左右两边都是那种木刻楞，然后街上呢还有那种马拉着小车，
0: 对，还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就特别感觉。哎，有时候觉得，哎，咱们虽然生活在草原之上，每次都是看着那个马什么，可能都不觉得稀奇了，
0: 对，
1: 但是总有一种想坐马车的这种冲动，
0: 哎，
1: 说，哎，想花着这个点钱去坐一坐马车，感受一下。
0: 而且在恩和的那个环境里坐马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走那么一圈哈，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呢，如何在保护好传统村落风貌、留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呢，合理利用这个文化资源，让老建筑活起来，让老记忆传承下去，成为恩和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了哈。那为此呢，恩和精心打造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展示综合体，这里既是村落保护的展示窗口，也是文化传承的体验空间，更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伊宁，了解具体情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在这里呢，我们将会来了解恩和乡、恩和镇、恩和村，咱们这个恩和小镇的一些风光和特色。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请进我们今天的特殊嘉宾，是恩和乡的副乡长邹志远，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恩和的一些相关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邹乡长。邹乡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首先呢，请邹乡长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2: 邹乡长呢是我们今天特邀的嘉宾。大家如果想了解恩和的一些背后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这个邹乡长带领大家呢共同走进恩和。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恩和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展示综合体，它是2023年的时候，中国家那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示范资金大概5000万左右，然后用的这个项目资金始建的这个馆，这个馆呢集非遗展示，然后油画展厅和恩和的这个俄俗风情的这个介绍于一身。前面这边介绍了恩和乡的一些历史沿革，我们恩和乡呢基本从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布局这个旅游的产业。在这几年呢，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示范项目和典型的一些选树推介吧，家庭游的选树推介，然后不断地把恩和的旅游做起来了，也真正通过旅游让恩和实现了这个走上乡村振兴的这个道路，让村民富起来。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邹乡长呢带领大家一起，我们先转一转这个文化馆，看看文化馆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故事。邹乡长带领大家走一下好吗？
3: 哎，好。然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馆呢，看到这幅油画呢，是这个名字叫借河历日，然后这幅油画呢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在恩和出现过的，有之前恩和的老房子，之前恩和的一些实景，是一位画家来的时候，他根据自己在恩和旅游的一个经历，然后和自己印象中的恩和的所有的片段整合出了一幅大型的这个油画作品，然后也是算是恩和比较代表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幅油画作品吧。
2: 因为你看哈，这幅画的这个旁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叫恩和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全国最大的俄罗斯族聚居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指示的光辉典范。实际上这句话也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给总结了，是吧？
3: 是是是。然后咱们接下来看的呢就是恩和的大概一个情况和历史简介吧。恩和它这个，因为这个当时中国古代是有一个戍边的这个卡伦制度的，所以说恩和它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沿革。它从56年的时候建乡，然后包括清政府的时候设置的这个驻边的卡伦，然后像后续呢就是我们恩和乡各民族融合交流交往的一些 生动的这些老照片和一些典范吧。

0: 像一般都是当时山东来的人，然后和这个俄罗斯族的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士，然后在一起结合，形成了这个中俄后裔的这个家庭，然后也在恩和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把这个祖国的边疆数位起来，是这样的。然后
1: 这就是一个历史沿革了。
0: 对对对。然后像前面呢，为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恩和的一个，算是一个这个传统村落和这个穆克勒民居，包括这个俄罗斯族人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景，复原的一个场景。这个就是原始的一个穆克勒民居做的复原，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生产生活用的器物呢，也都是根据这个俄罗斯族的生活习惯来做的。大家也都知道，俄罗斯族人呢，他保留了一定这个外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与习俗，他们是比较喜欢喝咖啡，使用一些奶制品的。这边有一些他们的咖啡壶和这个奶壶，然后这是他们当时打面包用的这个裂巴炉，包括这边餐桌上呢，也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具有俄罗斯代表性风情的一些美食，像咱们熟知的俄罗斯大串、沙拉，然后盘肠，然后那边的是痱子包之类的。然后咱们那边看到呢，是因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他们的老一辈是信仰东正教的，就是从俄国过来的那些老一辈的那个俄罗斯妇女，然后他们信仰东正教，然后这是他们家里就会做一个神龛。然后像现在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俄罗斯族就已经不信仰东正教了，他们随着这个各民族交往交融，他不断的能就是融入进这个大家庭之后呢，他对于宗教信仰这方面就很淡了。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这个俄式的这个木床，他们是不睡这个炕之类的，他们一年四季都是睡床的。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卧室的一个复原小景，
1: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木床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的工作间，然后那个女主人这个人像呢，是以这个恩和的一个传统这个非遗的传承人叫王秀芬的母亲家做的一个复原，她的非遗项目呢是这个俄罗斯特色的手工钩织。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收藏的这个俄罗斯族的这个服饰，还有他们当时的一些摆件，像套娃呀和这些烛台呀，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呢就是俄式的一个桑拿澡堂，因为俄罗斯人他比较爱干净，然后带到这边了之后呢，也给恩和的这些居民和群众带来了这个爱干净的这个氛围。然后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石灰石，然后浇水发热，然后蒸桑拿。一般这个是在家外面的一个独栋建筑里，然后像在这个室内呢，也是为了更方便给大家展示，所以说建到这里。
1: 嗯。
0: 然后前面这个屋呢，是一个男主人的工作间，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木工，也展示了这个做木克楞的一些传统的工具，然后和这个他的一些平时使用到的一些生活场景能用到的。嗯，
1: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俄罗斯族生活的他们一个场景的复原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男女主人两个人的工作间呢，包括他们家庭里会有一个地方放他们的乐器。俄罗斯族都是能歌善舞，像大家熟知的三角琴、扣子琴，然后他们经常在吃完饭，因为最开始恩和是没有电的，他们在这个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就是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唱歌跳舞。
2: 那感谢刚刚的这一段精彩介绍啊，听完之后真的我们能感受得到恩和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上始终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既守住了历史的风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木克楞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旅游攻略。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恩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展示综合体这一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是一个新博物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就是以前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呢？
1: 哎，没错，一座老建筑哈，它会承载一段的岁月，那一间老屋子也会藏着无数的故事。在恩和，除了成片的传统木刻楞，还有一处特别的存在，它装满了岁月与温情，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就是承载无数记忆与情怀的恩和博物馆啦。
0: 嗯，很多人去过这个恩和的朋友啊，都在说恩和的动人之处呢，不仅在于异域风情的风景，更在于藏在街巷深处的人文温度，而恩和的博物馆就是这份人文温度最集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同于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规模宏大、藏品珍贵的正规博物馆哈，
1: 哎，没错，
0: 它更像是一位长者的私人记忆空间，一间装满了时光碎片的一个小木屋。
1: 嗯，那这间老博物馆啊，它就是像一个时光驿站一样，一个情感容器，它收纳着旅途的遗憾与美好，也增长着小镇的变迁与记忆，传递着一种简单纯粹、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那很多来这里的游客朋友们啊，都会放慢自己的脚步，细细品读每一件展品，在文字与物件之间啊，去感受恩和的温柔与厚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到的录音是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副乡长邹志远。
2: 现在大家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始建于2003年的一个恩和乡的老的一个民俗馆。这个民俗馆呢，现在已经搬迁到文化展示利用综合体里了。然后，但是它作为这个政府闲置资产的一部分呢，也是恩和的这个记忆名片，也是恩和的这个之前的老的一个文旅名片，也是很多人来恩和想回忆的记忆的点。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展馆我们乡政府呢，也是做成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一个艺术展览。然后也是和他们一起合作，然后也是为恩和打造了一个几场打卡的活动。我们来到这个现在的民俗馆里，这个艺术展，我们可以通过领取明信片的方式，然后获得一张几张卡，通过在恩和各个商户和这个文化展示利用综合体等这些有特点的这个场所进行这个集章打卡，就可以在这儿领取到一个免费的这种类似于明信片呐、冰箱贴之类的这种小礼品，也是宣传我们恩和的一种旅游方式。然后咱们往里走，然后咱们现在这个馆里的一些展品，这些标本呢，就是之前民俗馆留下来的，因为这些标本是比较大，所以说不方便往那边的移动，就放在了这边。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办的是一个艺术类的这个展厅，然后也是说是体现着这个文旅小而美的这么一个概念吧，然后也打造成一个恩和新的一个景点点位吧。然后像恩和的这个后面这个场所就是小，然后它具体它美不美呢，我们需要来挖掘人才，让这块来作为一个发光发热的地方。
0: 嗯，
2: 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尝试，希望这个小而美的地方能带给恩和新的活力，也带给恩和村民一些新的增收致富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恩和，去到他们的店里了解恩和背后的故事，了解恩和的这些老的恩和人他们在恩和的故事，然后感受恩和的这种情怀什么这些地方。他这个展他都在各个地方办过，
3: 他这是画展是吧？
2: 他一方面是画展，他主要是一个诗人的那种，他写的诗是

0: 然后带着麦麦他的文创，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这种书里的插画。
1: 咱们像现在就是这一类的，像什么画展呐、什么这个摄影展啦、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能够更好去宣传咱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啦、旅游啦之类的。
0: 对，因为打造这个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的名片，按照我们乡里的理解，它不单单只是油画的这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文艺元素的整体的富集，不单有油画，然后还有这个诗词啊、摄影啊、摄像啊、这种多方面综合的，把这个艺术气息凝聚起来，然后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有更浓郁的油画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和搞艺术创作的人来到恩和，然后把恩和作为自己的灵感发源地，然后在恩和长期的这个扎根发展，然后去创作发现恩和的美。然后像这个办这个展馆的人呢，他也是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恩和，然后前两次来呢，他是以一个游客的视角来到恩和，但是他在恩和他也喜欢恩和这一份宁静的淳朴的这个氛围，然后这次他来呢，把自己的作品也把恩和写进去了，然后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恩和，然后想向更多的人宣传恩和的美，然后所以说我们听他聊，他确实对

0: 听完了邹乡长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内心的都是充满了这种温暖与感动哈。
1: 哎，没错，
0: 一间小小的博物馆，装下的是岁月流转，承载的是人间温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恩和那最柔软、最动人的一面。
1: 嗯，那如果说这个老博物馆是恩和的人文情怀哈，那白桦林就是恩和的这种自然诗意了。在恩和有大片的白桦林，洁白挺拔，绿意盎然，是大自然馈赠的绝美画卷。而如今啊，这幅自然的画卷里面还融入了艺术的灵感，一场特别的展览让森林与艺术相遇，让自然与人文共生。
0: 嗯，刚刚邹乡长也说了哈，在老博物馆里有这个展览哈，就这样一个把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这个展览融入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一种风
1: 景。哎，真的好特别哈。
0: 是、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老的以前这个博物馆呢充分利用起来，让一些有艺术感的、嗯、然后对于恩和有这种喜爱之情的游客或者是什么艺术家们在这里去办展、
1: 嗯、
0: 然后去抒发对于恩和的这种情感以及对这个美景的一种欣赏哈、
1: 哎、
0: 是非常好的一个。
1: 他这个选址真的是特别好，像这个想法也 是你看博物馆提起来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博物馆，我们都会有一种历史厚重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提起这种展览，它是艺术气息，这样的一种碰撞，真的是来这里的游客加倍了哈，值了，太值了、嗯、
0: 而且呢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一看这非常贴合于恩和的这个风情哈、
1: 哎、对，
0: 说到恩和的这个白桦林呢，几乎是所有游客心中的一个白月光了哈。
1: 嗯，
0: 那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洒在洁白的树干上，风一吹呢就有这种沙沙作响的声音哈，仿佛是森林在轻声歌唱。其实漫步期间就是哎呀感觉很宁静、
1: 嗯、
0: 所有的这个城市里的喧嚣与浮躁都会被这片纯净的森林抚平了。
1: 嗯，那今年来到恩和的游客真的是收获了这一份额外的惊喜哈。
0: 嗯，对，
1: 在我们的老博物馆当中举办的这一场别开生面的白桦林里有大风展览，这样一场沉浸式的开放式的森林艺术展览，不仅丰富了恩和的文旅体验，也让恩和的文旅形象更加的多元，更具创意了。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展览的办展人郭女士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孤岛艺术展的郭三七。然后就是这次的话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来到恩和办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两年前的话就是有在恩和的白桦林里面就是自发的办了一场展览，然后效果也还不错，然后就是由此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全国的游牧式的一个展览，去到了很多地方。然后这次呢受政府邀请，刚好就是这个空间跟我们的就是整个展览的气质也很契合，所以就是再次来到这边办展。然后这次的主题主要是指白桦林里有大风，然后我们分了三个空间，一个是放满动物标本的一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等等月亮的一个空间，还有楼顶的话它这个采光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把晒太阳这个空间放在了楼顶。它是有三个模块的，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细心的去看看。因为在这个展的中呢，我们还就是放置了一些跟我们品牌理念很相似的一些品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蘑菇灯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家具品牌的一个作品，还有就是我们展馆里播放的这些播放音乐的这个音响也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品牌。然后整个空间的那个音乐选择呢也是我们邀请了我们一个那个戏剧朋友他帮我们挑选的歌曲。对，
3: 咱们选择来到这个恩和是恩和的这个地方吸引咱们，还是恩和的这个它的民族文化它的这种气质吸引咱们？
2: 都有，主要是它这边的一个环境，还有它的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随处可见就是各种这种木刻楞，其实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其实还是算蛮有特色的。还有它就是后山那边整片的白桦林也是很吸引我们的。对，
3: 它的这个文化色彩觉得浓郁吗？这个地方
2: 还是挺浓郁的，就是除了建筑之外还有在路上是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有俄罗斯面孔的那些原住民们，还有就是这边的一些特色小吃，比如说猎豹就特别喜欢。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些比较匹配的一些书，就希望有就是来这边比如说一个人旅行的人他可以静静地坐在这个

空间里面去阅读，然后去感受，对，然后可能他就是阅读完之后对自然的理解可能会更不一样，然后到树林里也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人跟自然能更和谐的相处。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这个展览哈。听了这个郭女士的介绍呢，不得不说这个展览将自然生态与艺术创作完美的进行了结合，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恩和文旅创新的一大亮点了哈，
1: 没错，
0: 是当地一个这个关于文旅工作非常亮点的一项工作了。
1: 哎，对。
0: 但是呢，就是说旅游，那风景好不好，体验棒棒，最有发言权的是谁呢？你说是谁？
1: 我觉得当然是游客了哈，
0: 那必须是、
1: 哎、
0: 是肯定是亲身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哈。
1: 嗯，
0: 文旅发展的最终目的呢，是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记得走心哈。记住这个里的风景以及这个人文情怀哈，以及特色，它恩和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呢？是异域风情的民俗，还是原汁原味的美食，或者是静谧治愈的风景，还是淳朴热情的民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游客的他的自身想法哈。
2: 然后选择在内蒙人的选择第一站就是那个呼伦贝尔，这次就是在呼伦贝尔打算好好的深度看一下了解一下
3: 呼伦贝尔。他当时是怎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了解到呼伦贝尔？
2: 他太有名了，
3: 嗯，
2: 太有名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看得到。
3: 嗯，然后已经来了两天了，都去哪里了？
2: 我们昨天第一天到了之后，就在那个城区里休整
3: 啊。
2: 然后昨天就去了大草原。
3: 嗯，那去大草原第一下见到草原，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它非常的辽阔宽广，
3: 嗯，
2: 然后感觉云层非常低。其实我们认为云层可能跟城市是差不多高低的，但它因为视线非常开阔，就会觉得自己离天空很近。
3: 嗯。然后跟在城市里的感觉是
2: 吗？不一样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3: 嗯，
2: 这个人的心情也好啊，还有精神状况也好啊，都会比较放松。
3: 嗯，
2: 而且昨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大草原上遇到了一只小狗。
3: 嗯，
2: 然后是当地的蒙古獒。啊，那只狗太热情，只有3-4个月大，但是呢，已经非常的体型已经和城市里的养的那种小狗也差不多，大狗都差不多大小了。然后小孩带它遛了一圈，然后也体会到了草原的热情。
3: 是不是到这儿来以后，就是对人与自然这个相处的过程不一样的
2: 原因？不一样的原因。我们就体会到了自然的这个风啊、阳光啊、还有草地给我们的这种自然的感受，还有包括气息都是不一样的。
3: 嗯，那刚刚也来到了恩和哈，那对这个的这个看法第一
2: 很特别，像童话小镇。
3: 嗯，
2: 我不清楚这个，我们没有调查和了解过啊，就是说这个恩和它是什么样情况下形成的。但是呢，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发现这个木屋啊，他说号称是百年的这个房子，那有可能它，我觉得应该是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的这个村落，
3: 嗯，
2: 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迎合这个游客他可能建造下来的，但是我们进来之后就发现它是一个像想象中的童话世界，就是比较就是像卡通的这种房子，然后那个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也闻到了木头的这个气息，
3: 感觉特别的淳朴。
1: 嗯，我刚刚听完这个游客的录音以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哈。你听到他描述说这个在草原上遇到的这只小狗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哈，他说跟城市里的狗不太一样哈，
0: 这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而且说到恩和，有种童话小镇的感觉，好像进入童话一样，
1: 特别浪漫哈。
0: 对，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就是来到恩和真的是放松哈。而且如果你在跟恩和不想赶时间的话，也不想赶行程，只想这种慢悠悠的去感受小镇的风光，
0: 嗯，
1: 那在恩和坐马车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了。
0: 是的，大街上这种马车就基本就是我感觉像是1分钟2分钟一辆，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哎呀，
1: 好像是在那儿就是看见很那个正常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种马蹄声声、车轮缓慢的感觉哈，我们就可以穿梭在恩和的街巷之间，没有那种汽笛的鸣声，也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清风拂面、阳光相伴，而且两侧还有依次掠过的这种彩色木刻楞，
0: 嗯，风景非常不错哈。那，
1: 哎，
0: 马车呢，其实可以说是恩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体验项目，驾着马车的当地人啊，热情又健谈，一路呢会为你讲述着恩和的故事。坐在马车上放眼望去啊，街巷整洁，风景如画，随手一拍都是异域风情满满的大片。当时我记着我在恩和的时候，我们就跟同事嘛，哎，就想骑骑这个马车，当时是晚上了，就说哎，那就骑一下，骑一圈吧，就是坐着马车
1: 嘛，感受一下哈，
0: 对，然后之后那个马车上呢还能放那个曲儿， 然后还可以唱歌，
1: 哎，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其实有时候听到别的马车上都有，哎，唱开始唱歌，什么唱着呼伦贝尔大草原
1: 的
0: 草原歌曲，
1: 哦，
0: 感觉跟这个景特别的适配，哎，而且这种，哎，你像外面这个有外地的游客也会给你，嗯，哎呀，唱的真好，然后当时
1: 就感觉，啊，热情互动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感觉这种作为咱们草原儿女这种，哎，这种亲情
1: 自豪感
0: 就是油然而生了，嗯。然后当时坐马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来自北京的游客哈，带着他的孩子，嗯，然后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他，听一听他对于恩和的这个评价哈。
4: 北京来了，我觉得还好，我等于昨天晚上刚到，啊，昨天晚上从海尔然后租一车过了这儿，啊，等于上午去这个那个和九曲黄河似的，然后就跑这儿来了，我觉得还行，啊，等于我们这是从这个这河那儿。

0: 那个这
1: 哦，
0: 酒店
1: 看
0: 呢？
1: 看一下，
2: 那您感觉
0: 好，
2: 在，您感觉在
0: 我觉
2: 这
0: 得
2: 儿
0: 还行，
2: 这个地方的风景怎么样？
0: 挺好的。我觉得让我最觉得有意义的是什么？最开始啊，草原全是草，到这边你看好多树了，白桦林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地貌风景就不一样了。
3: 可以听出来这个录音里这个孩子非常开心，好的，
4: 啊，就放松自我了，真
3: 是
4: 的
3: 特
4: 是
3: 别解
4: 哈，
3: 放天性了，
4: 哎，展现童真
3: 对，
4: 了，是不
3: 是。
4: 是？哎，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录音以后，我们真的感觉到了在恩和马蹄踏过街，像时光也慢下来的这种感觉哈。那这样悠然惬意的旅行体验，真的是让所有的人无比向往了。那从传统的村落保护到老博物馆的人文情怀啊，到白桦林从艺术的展览以及游客们的真实体验，再到马车漫游的这种浪漫悠闲，我们真的已经一点点的揭开了恩和的神秘面纱了。
3: 觉得这个是旅游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4: 哎，没
3: 哈。
4: 错。
3: 那恩和呢，作为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地处呼伦贝尔黄金旅游线路之上，生态呢也是就是非常环境良好哈。然后民族文化浓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呢，恩和也是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俄罗斯族民族文化，依托森林、草原、河流等生态资源，不断的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4: 从四季旅游产品的打造，到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到乡村民宿的提质升级，从特色美食品牌打造，到文旅节庆活动举办，恩和逐步形成了一种集民俗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研学、自驾露营于一体的文旅发展格局啦。
3: 我们都知道，就是7、8月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旅游旺季哈。
4: 哎，没
3: 但
4: 错。
3: 是呢，其实每个四季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4: 哎，
3: 比如说
4: 是。
3: 是春天的恩和呢，山花烂漫，生机盎然；夏天的恩和是清凉避暑，绿意无边；秋天的恩和呢是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冬天的恩和呀，就是银光素裹，雪韵童话。一年四季呢各有美景，四季皆可以来这儿游玩，各有乐趣，让恩和啊成为了呼伦贝尔全域旅游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节点。来咱们呼伦贝尔旅游，肯定要到恩和去看一看。
4: 哎，没错。同时，恩和始终坚守生态底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绿水青山成为了文旅发展的最大优势，让民族文化成为了旅游吸引的核心内核，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伊宁，全面了解一下恩和的旅游资源特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规划，完整的认识这座边境文旅小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宁。在我的身后呢，是一排色彩斑斓的木克楞原木屋，这里也被称为油画小镇。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一座边陲的童话小镇，来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找今天带领我们走进恩和、感受恩和旅游的我们今天的嘉宾邹副乡长。邹乡长你好。
6: 哎，你好。
5: 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5: 邹志远副乡长呢，今天呢将会带领我们共同走进恩和，来关注一下恩和近几年旅游工作是怎么做的，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接下来呢，就由邹乡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恩和现在旅游工作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好吗？
6: 好，是恩和乡呢，这个发展旅游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俗馆的所在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恩和乡就开始谋划布局这个旅游工作，然后从到一直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恩和乡就开始发展这个家庭游产业，然后通过这个多年来的这个发育吧，我们培育了这个巴斯克节的非遗展演类的国家级非遗活动、文化活动，然后油画小镇，然后包括传统村落，然后通过打破民俗文化与油画产业分散经营的传统格局，然后集群化布局、项目化推进、品牌化运营，探索出一条民俗为根、油画为魂、生态为基、融合为境的乡村振兴之路。然后2025年的旅游接待人数60.8万人次，综合收入98.76万元，然后较这个之前的2020年相比吧，我们的旅游接待人数增加了24.8万人，增长约68.89%，年均增长11.05%，家庭游户数从最开始的4户发展到现在的176户， 然后五年内呢增长了49户，增长率达到了38.6%，床位数增加了1400余张。

0: 幅为37.8%，人均消费水平、产业附加值大幅提高，还吸引了来自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20余户新村民长期定居，从事文化旅游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活力。
1: 现在恩和呢，自从就是开始打造这个油画小镇这张名片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旅游产业应该是发展的如火如荼了。那么就是从咱们这个这些年取得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生态旅游在咱们这儿能够有什么样的具体体现吗？
0: 生态旅游具体体现，一是这个恩和它这个生态资源环境比较好，它处于一个林草过渡带的一个地方，然后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然后还有哈沃尔河等额尔古纳这个界河等这个多条河流在境内这个穿梭而过，保护生态环境呢也是保护这个恩和的这个美景，然后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恩和。此外呢，这个生态旅游呢也体现在这个林下产品等各个方面。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这个黄花菜、韭菜花等这个陆续下来的季节，然后来恩和的这个游客和客人呢也都能品味到恩和的这个林下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和这个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好物。
1: 其实在咱们恩和比较出名的就是恩和的列巴了，是吧？
0: 对
1: 啊，恩和的列巴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也是它所有的这个原材料实际上都是产自咱们本地的。
0: 对
1: 啊，然后本地的这些东西它都应该都是绿色的，那它是不是也就证明咱们的这个列巴它也是一个绿色的一个产品呢？
0: 对，我们的列巴呢也是它的原材料，从这个面粉、鸡蛋到牛奶，这是列巴的三大主要原料，包括这个我们所用到的那个啤酒花，这些都是在恩和当地居民都有所种植。像这个小麦呢，主要作为主要原料吧，也是当地的这个国营农牧场恩和农牧场他们所种植的，然后能为这个商户提供一些这个原料，然后体验到真正的这个绿色食品。像这个畜牧业，这个像养这个奶牛等这些，也是说是当地依托这个当地的良好的这个生态资源，有这个天然的草场，然后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河水，也是这个牛也是吃着草药长大的，然后才能做出恩和这个美味的列巴。
1: 像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旅游产业做得这么好，然后呢，也结合了咱们的这个生态啦、研学啦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元素。然后现在是不是实际上就说咱们想要发展旅游，想要在这个生态加旅游上面能够再提升一个台阶？咱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保持我们现状的这个同时，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要做到位呢。
0: 因为生态是恩和的本底，也是恩和的本色，然后绿水青山呢也是恩和的金山银山，没有好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办法说让大家欣赏到恩和的这个美景。多年来呢，恩和乡政府一直秉持着这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这个发展理念，始终将这个生态保护作为恩和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草原法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吧，然后严控这个湿地红线和这个保护的这个红线，然后严格控制大家这个开发，像破坏草原、破坏森林、破坏湿地的这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一经发现都是从严处理。然后其他方面呢，我们恩和也在持续的探索这个林下产品开发等相关的一些产业，让这个金山银山变得更为富足，让恩和的百姓也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之中体会到这个带来的这个好处。
2: 其实来到恩和这个旅游的人们啊，尤其是我去了，感觉一个感受好，就是恩和很小，就是它面积很小，小到街巷之间几步便能相遇了，但是又感觉到恩和好大，就大到装到这个百年的文化传承哈，装得下这个万千游客的诗与远方。它是额尔古纳河畔的一颗明珠，是咱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抹亮色，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样本，更是每一位旅行者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
3: 而且在这里啊，它有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族的民俗，有百年传承的木刻楞建筑，有治愈人心的白桦林风光，也有淳朴热情的乡邻乡亲，更有来了让人就不想走的休闲与安宁。它用独特的魅力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着和平与美好，也展现着呼伦贝尔文旅的别样风采。
2: 山水有相逢，文旅常相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更多的朋友呢认识恩和，了解恩和，走进恩和，在闲暇之时来到这座边境小镇，住一住木克楞，尝一尝俄式美食以及猎吧哈，听一听手风琴的这个旋律，坐一坐乡间的马车，在白桦林间呢去进行一下漫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哈。
3: 哎，没错。
2: 那在老博物馆驻足，感受独属于恩和的浪漫与温柔。
3: 嗯，那看看时间哈，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再会吧，
2: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
1: 从丈量土地到谈妥购买，整个过程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全体建设者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柬埔寨一年只有2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
2: 点。哎哎哎哎
3: 不好了，有人来捣乱了。
4: 啊，怎么了？
3: 你们看，就是这几个人，他们来抢东西，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给东西就不叫咱们干活。
5: 对呀，头天筑起的围墙现在又被人给推倒了，
6: 不能怕了他们。
3: 对，
6: 抄家伙把东西抢回来。
3: 对，抢回来，
7: 抢回来，抢回来，
6: 把东西还给我们。
8: 放下！
9: 月姐，他们说在柬埔寨这块地界上赚钱得他们答应，
10: 你翻译给他们，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来柬埔寨建设西港特区是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政府沟通过了，你们的政府是欢迎我们来这里搞开发建设的。好的，
11: 王鹏，不然大家能干不结个节目了啊？不用我高三的门塞的给比赛公布了谁还能够干不结高到都办个关照比如他比办能不及准备不及准备革命嘎嘎别比吃吧坦度真班调动就没按压头来来干不结会开รัฐบาลกัมพูชาสวากุมพวกยังบอกเธอการอภิวัตน์เราติดเน
10: ่你们当地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正在赶往工地的路上，请你们放下东西。
12: 好的，领导，哎，走，放安，走，
10: 好
13: 了，好了，小兵，小兵，
14: 小兵，站住吧你！你往哪儿跑啊你？
13: 站住，别动啊！
15: 哥们儿，不关我的事。
14: 他们都吓跑了。就剩这小子一个了，啊！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呀？
10: 哎呀，太好了，警察终于来了。
16: 喂喂，啊，那么老的那弟弟，奶奶娘，斯坦的干那可用办就等几把海。
11: 咋，都按这一面不杀着？
16: 关门呢，能去摸索皮？
10: 都已经签署了合同，为什么还有人阻挠施工呢？
17: 他说呀，周边的村民担心荒地被开发后，这里没有免费的牧场放牛了，每户人家全年就指望这几头牛了，所以才会这么做。
10: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17: 警察说啊，这个人叫索菲婷，在工地做过建筑工，在我们中国餐馆打过零工，所以啊，会说点中国话。他还随渔船出海打过鱼，更多的时候没活干，目前失业在家。他来工地捣乱啊，是受那几个无赖教唆的。
10: 哦，哎，索菲婷，我向你保证，西港特区建成以后，会招收当地的村民来园区做工人，每个人在园区工作3个月，就能赚回一头牛。
18: 3个月？
10: 对，
18: 一头牛。那一年是头牛，牛上牛。你骗人，你骗人。
10: 不骗人，柬埔寨有句话不是说10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的人吗？我们可以郑重地许下这个承诺，我们要做一个实干家，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
18: 那警察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吗？
10: 走吧。
18: 好，我走了。
10: 小雨啊，
17: 哎，
10: 我们要想在这里工作的顺利，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17: 嗯，
10: 哎，对了，让你做的柬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17: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10: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
17: 嗯。
1: 就这样，工作组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

0: 西岗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顶着烈日，趟着荆棘，开荒拓土。建成后的西岗特区吸纳了当地大批村民就业，兑现了在园区工作三个月赚回一头牛的承诺。西岗特区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发展梦，生动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1: 小月啊，累不累啊？
2: 爸，要说不累那是假的，可是每天清晨看到西岗经济特区内一辆辆汽车摩托车鱼贯而入，开始崭新一天的工作，我们再苦再累就不算什么了。
1: 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咱们红豆人的精气神呐。
2: 爸，您的腰不好，上次给你买的理疗仪用着管事吗？
1: 管事管事。哎呀，小月啊，这次年假你又没能回来，图图爸爸是不是又和你吵架了？
2: 爸，不怪他，都是我不好。本来，哎呀，本来我是打算回去的，可是园区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1: 那也不能忽略了图图爸爸的感受。夫妻两地生活这么久了，人家有点抱怨也正常。哦，他在书房辅导图图英语呢。哎，你们通通话啊。图图，叫你爸爸接电话。
3: 哎，爸，我听到了，来了。
4: 喂，小月。
2: 啊，老公，对不起啊，这次，哎呀，这次我又失约了，没有能够及时的通知你。当时手机信号也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3: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2: 我这里又停电了，
3: 我哪有时间？
2: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2: 老公，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3: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5: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2: 哎，怎么又停电了？
5: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6: 你们不能进去！
7: 不行，我领导出来，
8: 我们要跟你们说话。
9: 出来，出来，
10: 别让出来，
11: 解释一下，
10: 叫出来，
12: 快出来呀！
0: 谁在吵啊？小雨，
5: 哎，
0: 咱们去看看。
5: 好。
13: 哎，领导出来了，
14: 出来了。
15: 对，你过来，过来，给我们
16: 解释，
17: 给我们解释。
18: 大家先别吵，
19: 必须解释清楚。
18: 别吵，一个一个的说。
5: 大家别激动，你们这黑天半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吵架的呀？
20: 哎呀，你还知道黑天半夜的呀？我这工厂正生产呢，咔嚓一下，又给来个闪停。设备都给我闪坏了，我同你讲哦，我们厂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我们要赔人家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8: 就是啊，江总，当初我们来西岗特区的时候，你们可是承诺不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快说说呀。
21: We are suffering the loss every minute。
18: 对，我们每分钟都在遭受损失啊。
22: 就是啊，就是啊，
23: 就是你们的赔偿。
18: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
2: 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换我也淡定不了。请大家放心，咱们园区的企业快速增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给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
20: 张总啊，你可不能骗我们呐。
2: 我江月今天立下军令状，这次供电问题解决不好，我马

0: 我们就再歇你一回。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都回去吧。
1: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必须得解决呀。
0: 月姐，供电问题很棘手，你刚才把话说得那么满，咱们可不好圆呢。
2: 小雨，明天你跟我跑一趟当地的供电部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
0: 你刚才跟姐夫通话了？
2: 啊，对，他给图图做小馄饨呢，不会调馅，跟我请教了一下。
0: 别瞒我了，你和姐夫冷战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月姐，要不解决完供电问题，你回国吧。
2: 嗯，

0: 哎呀，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么现实。咱们来这儿一晃也小十年了，姐夫的忍耐力也够可以的了。
1: 戴小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我在西岗特区工作生活，疏于对家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都经历着现实的残酷考验。小时候被红豆，那时还不理解相思的滋味。可是，一动了想离开的念头，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历经十年、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西岗特区，需要我们这些建设者呀。可是，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尤其是供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0: 怎么办呀？这都跑了好几趟了，还是那几句套话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2: 这里的电力不够用，又新上了好几个项目，供电量捉襟见肘，他们确实存在困难。我们继续做工作
0: 吧，饿着肚子跟他们耗啊？
2: 哎，可以跟着他们，管事的去哪，我就去哪。
0: 好吧，我就不信我这暴脾气。
2: 哎，有志趣，不是叫你去打仗啊？
0: 哦。哎，让一下啊，让一下。电力主管先生，吃饭呢。
3: 啊，中国朋友，你们还没走？
2: 啊，主管先生，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电力学院留学的，很热爱中国，还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还是为断电的问题来找您的。
0: 哎呀，主管先生，我们这可是第六次来找您了。
3: 啊，你们这是打算常在我们供电公司上班呢？
2: 主管先生，供电协议我们双方早就签订好了，你们要讲究点契约精神，园区供电问题您得给我们解决了，这电供应不好总是闪停，园区企业不干自然会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就自然会找你们呀。
0: 对啊，我们已经跟你们的政府沟通过了啊，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3: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2: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找你们的洪森总理，总理可说了啊，西岗特区是他的亲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3: 天哪，你们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岗特区建设发展的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2: 主管先生，西岗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0,000多人呢。
0: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3: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4: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5: 你。
6: 多谢多谢，江总啊，你们言必行，行必果，给我们企业吃了颗定心丸呐、
2: 啊！哎呀，是啊，江总，真是对不住了。那天我心里着急，态度不好，没有想到你们半个月不到就解决了老大难呐。
3: That's right, it's very good。
0: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
2: 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
6: 哎，这个好啊，这个好，
7: 好啊，这个好啊！
0: 以后啊，这个供电问题啊，那就不是问题了。
8: 对对对，
0: 哎哎，快看啊，许多柬埔寨的村民响应号召，来我们的中文补习班报名了。

0: 园区的工作蒸蒸日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港特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学生和村民免费进行中文教学，通过向灾民捐赠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成立简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开展扶弱帮贫，为贫困百姓带来希望。
1: 小雨，给艾丽莎买的新文具都交给她的老师吧，咱们就别去打扰孩子了。
2: 好的，

0: 哎，你怎么又拿回来了？
1: 老实说，艾丽莎根本就没来学校上课。
0: 啊？怎么回事？
1: 艾丽莎的妈妈在捣鬼呗，她一直都在欺骗我们。
0: 走，我们去艾丽莎的家里看看。
1: 好。

0: 莎在叫啊！
1: 师父，
0: 是艾丽莎吗？
1: 师父，受鬼救命！
0: 艾丽莎，别怕，我们来救你。
1: 救我！
2: 怎么办呢，月姐？下面是沼泽，危险得很呢。
0: 小玉，啊，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快点。
2: 好。
0: 艾丽莎，我来了，不用怕。
1: 你不要过来，下面是沼泽。
0: 孩子，别说话，来，拉住我的手。哎呀，山坡好滑，又滑下去了。来，小雨，好了没有？绳子，
1: 完了。
2: 我让绳子过去，注意啊！1、2、3！
0: 呀，天啊，不行，再扔一次！
1: 好，坚持住啊！1、2、3！别住啊！
0: 好，艾丽莎，把绳子绑在腰上，拽着绳子往上爬，我在上面拉你。
1: 好，知道了。
0: 来，来，来！

0: 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好看的水花。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1: 哎，这雨好大呀。
2: 是啊。
1: 艾丽莎，我们去跟你妈妈谈，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我们一定要让你上学读书。
3: 谢谢阿姨。
0: 艾丽莎，你怎么了？
3: 我肚子疼，我这几天肚子总是疼。
0: 哦，哟，我明白了，我们的小艾丽莎长大成人了。小雨，
4: 哎，
0: 快去，包里有卫生巾，给艾丽莎拿来。
4: 好，
3: 谢谢，谢谢阿姨，你们都是好人。中国人是好人，月妈妈。
0: 艾丽莎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抱，那一刻，她的心扉彻底向我们敞开了。就这样，艾丽莎成了我们西岗特区的孩子。柬埔寨当地习俗，女孩子到了16岁，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1: 艾丽莎，有话你慢慢跟月妈妈说。
3: 妈妈说，今年的雨更节要我结婚。
0: 怎么，你不喜欢结婚吗？
3: 家里定的亲，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的妈妈当初就是这样结婚的。结婚以后，爸爸除了喝酒就是打我，打我的妈妈。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0: 艾丽莎，我们尊重柬埔寨的风俗，也尊重你个人的选择。问问你的内心，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勇敢地去追求。
3: 谢谢月妈妈。

0: 我想继续读书，将来我想到西港特区工作。
1: 我们去做你妈妈的工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0: 10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

到的节目是《奇事新闻联播》，是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那么点息息相关哈。
0: 嗯，
1: 尤其呢是经常用现金的这些长辈们，还有呢偶尔遇到一些支付困难的朋友们啊，您可要竖起耳朵仔细来听喽。
0: 没错，大家肯定发现了，现在出门扫码支付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哈。
1: 哎、是。
0: 那有的时候想花个现金，可能还会遇到一点麻烦，你比如说商家。

0: 没有零钱找你、
1: 啊、
0: 甚至哎呀不收，你有没有码可以扫哈、
1: 啊嗯、对呀、啊、对呀、啊、
0: 甚至有些地方连现金充值都是要收服务费的
1: 啊，是有的时候大家发现了这花现金好像感觉不如这个扫码方便是吧，
0: 对
1: 其实像什么就是找零找不开呀、啊、之类的这个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之前呢其实还有朋友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说起到什么呀、嗯、就是他去景区哈想这个付现金，然后呢这个店员说不好意思您直接扫码吧，哎呀这个时候就是他突然之间感觉到特别特别无奈啊、哦、
0: 嗯对
1: 但是就是其实这种现象呢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呢其实有了新规定了，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哈，今天咱们其实聊的呢就跟这个新规定有关系。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你想付现金但是付不出去的这种情况，这个问题呢有解决方案了。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看看咱们说的这个方案的它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来听一段录音。
2: 2026年2月1日正式生效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核心是解决现金使用中拒收现金、支付渠道不畅、零钱不足、信息不透明、服务歧视和银行现金服务弱化等实际问题，以维护人民币法定货币地位，保障公众现金使用权益。比如我们采用人工方式收款，或者提供面对面服务，以及线上预约交易、线下完成服务或货物交付且具备当面收款条件的，要必须支持现金收付。如果采用无人值守、机具等自助设备模式，满足公众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网络故障、设备故障时，要满足现金支付需求。如果采用一卡通结算，进行统一管理的园区、厂区、学校等场所，应该提供便利的现金充值和退卡服务。再次，采取转换手段收取现金，不得收取服务费或限制条件。当如果全部交易、支付服务均通过网络完成，收费单位、经营主体应提前公示支付方式，并在服务过程中及时告知和说明。当收费单位、经营主体委托其他单位代为收款的，委托方应通过协议、通知、声明等书面方式要求受托方接受现金。无论哪一种，收费主单位和经营主体都应该保持合理的零钱备付，具备必要的收现条件。以上种种方式进一步明确了收费单位和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构建了现金与非现金支付并行互补的流通环境，既适配数字化趋势，又兜底无智能手机人群突发断网断电等特殊情况的支付需求，尤其保障老年、残障人等群体的金融权益，守住法定货币流通的底线。
0: 听完这一段内容是不是心里踏实多了呢？
1: 那就是
0: 其实新规的核心呢特别好理解，就是不让现金失灵。
1: 嗯，
0: 不管是人工收款还是自助啊设备，不管是一卡通场景还是线上预约线下交付，都得给现金留一条路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嗯、就是咱们去一些这个景区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自助的这个售货的这个机器，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卖一些小零食啦，甚至是水啦、饮料啦这些东西哈。之前我还记得，就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咱们去的时候发现啊，它是可以往里面投入，比如说硬币或者是纸币的，
0: 嗯、
1: 啊，什么5块、10块的，它会有选择。但是近几年呢，可能朋友们就发现了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机器呢都改为直接扫码了，
0: 对，
1: 只能是通过扫码支付，你才能够把里面的货品取出来。
0: 是，
1: 其实这个呢就是给很多比如说不用智能机或者是手机出现问题甚至没电的这个朋友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0: 太友好了、啊、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嗯、是、嗯、而且呢我觉得最贴心的就是哈，他既照顾了咱们年轻人习惯的数字化支付、
1: 嗯、
0: 也没有忘了那些依赖现金的群体。
1: 对，这正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说今年的2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的这个人民币现金收付以及服务规定当中的这个要求。
0: 嗯，
1: 其实呢，它的所有的要求呢，也是帮助这些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甚至是一些老年朋友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现金他能支付，解决他的困扰。
0: 对，是的，那你看，如果说真正做到这个兼顾各方了，还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放心的哈。
1: 对，当然了。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要

0: 专门出台这样的规定呢？肯定它不是凭空来的，哎，是不是？
1: 对，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的答案。
2: 近年来呢，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均衡，消费者支付需求仍然是多种多样的，现金支付习惯和偏好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消费者在旅游景区、餐饮零售等行业商户消费时有被拒收现金的行，既损害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也损害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2018年和2020年两次出台整治拒收现金的公告，进一步规范了社会经济主体对支付方式的选择和应用，普及现金收付规范要求，促成社会各界达成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共识，共建多元化支付条件下的现金和谐流通环境。总结起来，可以说出台公告，一是有利于维护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二是有利于鼓励多元化支付方式和谐发展。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现金、银行卡、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并存的多元化支付体系。三是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早在2018年第十号公告中就明确了人民币法定地位和鼓励多元化支付方式发展、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的整治拒收现金工作总体目标。2020年第十八号公告又重申这一总体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兼顾国家治理和服务效能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了服务消费、畅通支付、流通环境、保障民生等新要求。
1: 听完专家的解释，咱们才发现哈，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公告发布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新规呢，实际上啊，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完善。那所有的这个规定的内容呢，实际上大家也发现更贴合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场景了。
3: 是，
1: 其实毕竟咱们国家这么大嘛，啊，有的人可能就习惯扫码了，那有些人呢就可能偏爱现金。咱们不能因为说这个数字化现在发展了，咱们直接把这个现金就给抛弃了哈，这不能喜新厌旧。
3: 是，而且啊，这个拒收现金其实是违法的。
1: 对，是的。
3: 之前就有商家因为拒收现金被处罚过。不过呢，也有朋友会问了，有这样的疑问：要是遇到有人拿大量的零钱来付款，
1: 对呀，
3: 商家你说清点起来会不会很麻烦？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硬币，是吧？
1: 对呀，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这个算起来咱们也是挺费劲的，是吧？一分一分的，或者是一块一块的。给往上加真的也挺麻烦的。其实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新规呢当然也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光给这个消费者提供便利嘛，咱们也给这个经营者啊留了余地。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所以找零麻烦不是借口和理由。而针对极特殊情况，我们本次规定也对经营者进行了保护。比如规定第十一条，收费单位和经营主体遇到社会公众持有大量硬币、小面额纸币用于支付，超出其正常清点能力的，需协商解决或引

0: 咱们就发现特别贴心呢，是吧？啊、嗯，不过说到银行哈，咱们还得来提一提，说咱们现在呢，就是用现金的时候啊，很多呢，情况之下，咱们可能会需要和银行打交道，比如说咱们需要存取款，需要换零钱，如果说手里面有一些残损币了，咱们可能需要兑换。那这个新规当中对银行呢，其实也有一些明确的要求，有一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很重要的，咱们一起来也学习一下，关注一下，就说在银行这方面，他们需要做好哪些事情，然后方便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1: 本次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规定了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吸收个人客户人民币存款，具有实体营业场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应办理现金存取业务。这样的话，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另有规定或同意的情况下除外。二是采用现金自助机具办理现金存取业务，自助机具的功能和数量应满足客户现金存取的需求。对于社会公众一次性持有大量硬币、小面额纸币兑换的，要为公众提供预约办理或分批次办理，这样的话也解决银行业网点它的人工少、办理困难问题。为老年人、残障人士、境外人士提供现金服务便利，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和习惯，合理布设的这些机具。五是现金业务规模、存取网点特点，优化网点自助布局，确保覆盖率满足现金服务的需要。六是建立现金服务应急保障机制，针对突发情况及特殊群体的现金需求，保障现金供应，维护营业网点秩序。七是重视回笼人民币的整点工作，防止将不易流通人民币对外支付。八是依法依规做好大额现金存取服务，防范洗钱及其他非法金融活动。像现金存取、零钱兑换这类基础服务，在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得到解决。各金融机构网点也对外公示现金服务承诺书，设立了残损币兑换窗口及零钱预约服务机制和监督举报电话，既包含了各银行总行服务监督热线，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投诉电话及0470-2895-110。
0: 是不是听完讲解之后咱们心里更有底儿了？
2: 是，
0: 原来这个银行这么多责任呢，
2: 是
0: 吧？不管咱们是去银行存取现金，还是兑换零钱，或者呢是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一些相应的便利，其实针对这个银行呢都是有明确要求的。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其实现在每个网点呢它都有这个监督的举报的这个电话，如果说您在银行进行这个就是办业务的时候发现银行的工作人员不配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您就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个监督举报的这个电话去反馈了。
2: 对，而且咱们老百姓遇到问题也不用慌啊，关键是要知道怎么样来依法维权。
0: 对，
2: 其实新规当中也明确告诉我们了哈，如果说遇到拒收现金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这部分大家一定要记好，
0: 共同来学习一下。
2: 好的，
1: 我就觉得大家伙掌握以下几点：一是依法维权，公众或消费者发现拒收或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应妥善保留相应的证据或线索，

0: 合规，人员培训加上应急准备，银行需要落实网点服务积聚保障、现金质量提高、特殊群体适配，两者均要建立自查与投诉响应机制。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关注了一下了啊。这个如果说啊，您真是遇到这个拒收现金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呢就教教您怎么样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嗯，
1: 第一步呢就是保留好证据，你比如说你可以拍照，你可以录音，然后呢咱们再去打12345的这个热线去投诉，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了。而且呢咱们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注意哈，不仅要维护自己呢使用现金的权利，当然呢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消费权益，你可不能顾此失彼了。
2: 对、这个双方都要考虑了哈。
1: 对，是的。
2: 而且商家和银行也有各自的责任、商家呢要做好合规的一个准备，银行呢要落实好服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现金流通环境。
1: 是的。
2: 那可能还有朋友会问呢，说那具体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像超市啊、或者是自助缴费机啊、甚至有一些一卡通啊、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0: 我觉得举几个场景和核心动作做一个提示。比如说在商超、餐饮等人工收银场景下，要开放现金通道，常备一角、五角硬币、1元、5元、10元零钞，清除仅支持扫码标识。在无人自助场景，自助缴费机等，要醒目位置贴换现金转换指引，标注人工兑换点和服务电话。在一卡通厂区，要提供免费的现金充值退卡，不设最低充值限额，免收退现手续费。以及在线上预约线下交付的情况下，在订单页核销处要标注支持现金支付，收银台保留现金通道。
2: 这下就很清晰了哈。
1: 对，是的。
2: 不同场景不同的要求，不管是商家还是我们消费者都能对照着做。
1: 是，
2: 再也不用为现金支付的事儿发愁了。
1: 可不是嘛哈。其实新规的出台呢，不是要否定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就是数字化的这种支付的方式，而是要让现金和非现金的这个支付能够和谐共存，让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方便的这种支付方式。尤其呢是要守护好那些现在还是比较依赖现金支付的这些群体，这样呢其实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温暖的地方嘛。
2: 没错。人民币呢是咱们的法定货币哈，使用现金呢也是每个人的权利，而这份权利需要新规来守护、也需要商家、银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来维护
1: 啊。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共同来学习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帮助到每一个商家都能够严格的去遵守这个新规。当然了，每一个朋友都在这个特殊情况之下，或者是你需要的这个时候呢，都能够顺利的去使用现金。如果说遇到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的去依法维权。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这个疑惑的问题哈，比如说你看我明明每天这个三餐吃的都挺清淡的呀，啊，炒菜的时候也刻意的少放油少放盐，然后呢我几乎不吃什么大鱼大肉重油重辣的这种菜，
0: 对，
1: 但我为什么还是长胖，体重一直下不来？
0: 哎呀，确实这样哈，你看现在呢很多这个健康的博主啊都在反复的高喊着要控油啊减脂啊，
1: 对呀，
0: 但是久而久之很多人好像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1: 哎，是
0: 说认为单纯以为只要做饭时锅里少倒油就能完美的控脂啊脂肪，轻松的瘦身，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是这样的吗？
1: 是
0: 这样的吗？你看既然说是误区那他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后期呢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哈，一些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是表示呢，其实控油啊只是最表面的一层这个形式了，如果说咱们真正的去往深处里面挖一下，就可能就会发现的确你要是想这个控制体重的话，控油呢还真是其中的必走的一项，但是呢它并不是单纯的就说咱们吃菜的时候少放油，
0: 是
1: 啊，实际上呢是全方位的，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得囊括在内了，然后呢你要控制你全天实际上是叫什么呀，脂肪的总摄入量，对吧，
0: 对
1: 啊，
0: 你看啊，在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一些隐形的脂肪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啊，
1: 是
0: 我们很认为哈，自认为就是说很干净啊健康的这个清淡的餐食，其实它这个背后往往也藏着比较密集的脂肪炸弹，哎，不知不觉就让你热量超标了
1: 啊。你看啊，就是有些可能是这个菜色啊或者是有些吃的咱们觉得说哎这就是少油的少糖的，甚至是没有重口味的，但是实际上吃完之后怎么办呀，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呼呼呼呼呼的就往上涨。
0: 对，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吃完一顿饭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些专业的设备能够测出来我脂肪到底涨没涨，只有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的体重没降，
1: 哎，
0: 或者是我又胖了，
1: 哎，是真是，所以就是
0: 对
1: 发现咱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出了
0: 问题，对，再来反思这个事儿。
1: 咱们说啊，这个减肥其实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要控制咱们的脂肪，但它这个呢所谓的这个控制脂肪呢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你不吃带脂肪的这个东西你就控制脂肪了，它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感觉好像是不含这个这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它还是会让我们长脂肪的，
0: 对，
1: 而且就说这个脂肪这个东西吧，的确它能够让我们胖让我们体重增加，但是呢它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坏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七大营养素之一，
0: 是
1: 有着不可替代生理作用的，如果说你把你身体当中所有的脂肪都给减掉了，你身体当中一点脂肪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够呛了，
0: 健康就已经受到影响了哈，
1: 就得亮红灯了吧。
0: 你看脂肪最关键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为人体提供能量储存能量，
1: 是，
0: 你看就跟那骆驼驼峰一样哈，
1: 当然了，
0: 也是我们身体里最强大最稳定的能量储备库，
1: 对对呀，如果说你说你这个人连这个身体当中能量都没有了，你都没有精神，咱们怎么说去啊能够控制自己去减肥呀，对吧，
0: 对，你像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哈，这个脂肪呢又名叫啥，
1: 甘油三酯，
0: 对，简单的来讲就是由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来结合而成的
1: 啊，所以它就叫这个名字嘛哈，叫做甘油三酯。其实按照不同的这个脂肪酸的结构与特点呢，整体呢是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这两大类的。但是呢，这两种脂肪呢，其实来源不同，作用也不同，当然对身体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啊，这两个词儿好像挺熟悉的哈？
0: 是，你看。饱和脂肪酸大多集中在动物的脂肪当中，你看我们日常

0: 吃到的什么
1: 牛肉、
0: 羊肉，
1: 对，
0: 还有什么黄油、
1: 油啊，
0: 对，甚至有朋友可能拿这个猪油来炒菜，是香嘛，是吧？
1: 啊、对，特别香，是吧？
0: 这都是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
1: 嗯，咱们就可以知道了，饱和脂肪实际上是来源于这儿的。
0: 对，嗯，另外呢，长期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酸，会直接提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你看，吃太多不行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得控制嘛，是吧？
0: 要有，但是不能吃太多。
1: 是、
0: 所以呢，饱和脂肪占比偏高的油脂和肉类、日常我们一定要合理控制，减少
1: 食
0: 用
1: 啊。你看很多朋友去说啊，你看咱们这个草原地区啊，这个牛肉羊肉多好吃呀，我就吃瘦肉。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瘦的这个牛肉和羊肉当中，它的这个饱和脂肪的含量也是蛮高的，
0: 对、也不低，
1: 对、也不低。所以呢，大家还是说啊，我们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吧，就是咱们不管说喜欢吃什么好吃的，它再香再好吃，咱们还是得控制量。
0: 嗯
1: 啊，知道了这个它里面的这些含量，然后我们身体当中会吸收它多少之后，咱们控制好了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合理的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获得健康了，对吧？
0: 对，刚刚说到的是
1: 饱和脂肪酸
0: 、还有一种就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呢，主要存在于各类植物油当中。
1: 哎，对，
0: 大家平时经常听到的，或者是非常推崇的是什么呢？就是欧米伽三，或者是、这个欧米伽
1: 六，
0: 对、它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家族里的优质成员
1: 啊。看来不错，
0: 对，也是我们身体日常运转必须要补充的营养。
1: 你看，这个看来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就是咱们所需要的优质成员比较多哈。
0: 对，
1: 你看刚才提到了，其实营养素咱们必不可少，但是呢还是要讲究适量。脂肪呢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呢长期的这个脂肪严重的

0: 对，你看，过度节食不行，然后呢，过度摄入也不行，所以咱们说一定要适当哈。
1: 这个适当挺难的，就每个人的他体质不一样是吧？
0: 对，哎，真的是这样啊。有的人你看，就是相同的两个人，可能比如说每天吃的量是一样的，食物的种类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一个人瘦，一个人胖，
1: 对，
0: 他真的是这个跟体质也有关系。
1: 所以还有我们的肠子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
0: 对，咱们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才能够更好的去控制咱们，就比如说吃多少东西呀，或者是多吃某一些呀，少吃某一些东西啊。这个是慢慢你自己得啊，给自己怎么说策划出来的，
1: 对，制定一下哈。
0: 对，是的，
1: 那想要做到科学控制、合理的控油，首先我们就要清楚啊，成年人每天究竟应该摄入多少脂肪。同时呢，也要看清楚我们日常摄入脂肪的全部途径。
0: 对，你看，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富含有脂肪的食材覆盖面很广
1: 的，是
0: 的，所以就说咱们就是还是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我感觉，你比如说像这个牛肉、羊肉，我吃的都是瘦的呀，但你看它实际上它可能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还是蛮高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不能是你感觉，
0: 对，
1: 它是科学存在在那里。
0: 是的，所以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科学的去这个摄入脂肪，是不是？
1: 好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直接看到的，我们做这个烹调的油
0: 啊、
1: 就是我们日常做饭使用的所有的油脂
0: 啊，比如说什么菜籽油啦、豆油啦、葵花籽油啦，
1: 对，
0: 这个都挺多的哈。
1: 还有一些什么动物油啊，还有这个复合型的调和油啊，
0: 对，
1: 这个本质上它都属于纯
0: 油脂。
1: 唯一的区别是啥呢？就是内部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所占比例不同
0: 啊。那你看，就这个提到了刚才说到的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都是来源于哪儿了，是吧？那还有呢，第二类是咱们大家最容易忽视的这个部分了，比如说肉、蛋、奶，甚至是坚果，还有呢就是各类加工类的这个零食，这些食材其实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呢，就是咱们每天吃菜的时候炒菜呀、放的这些油，但是这吃食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但是呢却忽略了其实啊，所有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当中，它都含有不低量的这个脂肪了
1: 啊，
0: 因为这些呢都是隐藏在食材里的脂肪，它呢会用一种隐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悄悄地进入到我们体内，然后如果说你慢慢累积吃的多啊，样数多，然后量比较大，那它就会慢慢的造成我们摄入超标了。
1: 对，而且你看你在家里吃这些零食的时候或者食物的时候，你看这个配料表，
0: 哎，
1: 它基本里面都包括脂肪，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蛋白质，
0: 嗯，
1: 你看它咋形成的呢？那你说你做这个小零食，它是不是也要用油来制作？
0: 哎，都是油炸的呀。
1: 对，无形当中你可能就超标了。
0: 哎，是的，
1: 你再愿意吃点小零食呢？
0: 比如说我吃完这个吃那个呢？
1: 对，再愿意吃点坚果。
0: 里外里咱们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你看哈，正是油脂这个摄入渠道它比较复杂又比较隐蔽，所以在专业计算这种脂肪摄入量的时候，普遍会使用功能比来衡量
0: 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专业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啊、
1: 也就是脂肪提供的热量占全天总热的量的一个百分比
0: 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比较好奇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来计算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计算出咱们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当中里面含有的脂肪量到底有多少了。
1: 是的
0: 啊，其实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这是2023年版的，这个是一个官方推荐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当中呢，就是这么规定的哈，就是成年人的膳食脂肪的参考摄入量需要控制在20%-30%之间。其实简单理解呢，就是每天摄入的脂肪供能占比要占到全天总能量的20%-30%。
1: 对，
0: 这个需要计算了。是
1: 吧，我们换算成更直观的这个克数啊，来方便大家理解。就比如说，每天我们正常能量需求下是多少呢？每天是1600-2400千卡
0: 啊。
1: 成年人全天脂肪合理摄入量稳步在36克至8。

0: 十克之间就是符合健康标准的。
1: 嗯，这个是需要计算的。
0: 对
1: 啊，如果说就是它属于这个平均值啊，如果细化到不同人群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操作一些。你比如说吧，用一个成年女性来做比方，
0: 嗯，
1: 就是她从事轻体力劳动啊，不怎么干这个重体力活，然后呢，她是成年女性，那她每天所需的热量大约是需要1800千卡，那全天的脂肪的摄入量需要保持在40克到60克、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对
0: 可以了，
1: 他的这个身材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匀称的、
0: 嗯、
1: 既不是特别瘦也不是特别胖。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原来说控盐是吧，
1: 对，
0: 然后做菜的时候呢就放一
1: 控油，
0: 对，放一瓶盖盐咱们能、嗯、能计算一下哈，
1: 对，
0: 至少是多少克。但这个油有的时候哈，你看我们做饭的时候，对呀、啊，你看我们煎东西肯定油要多一点，所以说要少吃一些
1: 煎炸
0: 的食物。
1: 嗯、哦，对，炒的还算可以的，
0: 还好
1: 啊、哦。
0: 对，
1: 而且就是有一阵儿，我觉得就是老年朋友啊，家里如果说有这个跟老年朋友一起生活的这个年轻朋友，可能有这个印象、
0: 嗯，
1: 就是老年朋友喜欢吃什么呢？他们喜欢吃软和一点的这个食物，
0: 嗯、
1: 然后他们比较喜欢什么呀？喜欢吃炖的菜。
0: 或者生的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含油量真的是很少了。
0: 对、
1: 嗯
0: 嗯、你看刚刚我们举的例子是一位成年
1: 女
0: 性, 女
1: 性、嗯、
0: 那对于普通男性来说日常的热量需求约2250千卡、嗯、
1: 哎，也不少了哈、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对应全天脂肪摄入量控制在50克到70克、
1: 嗯、
0: 就是健康合理的范围。
1: 嗯，你看如果说你想再让自己的身材保持在一个很合理的这个均衡状态的话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数值来进行一个对比了、
0: 嗯、
1: 知道了这个标准摄入量，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说现在疑惑的是什么呀，我知道这个摄入量了，但是我每天需要吃好几顿饭呢，那我每一顿饭我日常怎么合理分配呢？
0: 嗯，
1: 哎，其实呢就是咱们还有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是2022年这个出版的啊、
0: 嗯、
1: 当时呢这个指南当中其实就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进行了一个划分，它帮我们整理好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方案，咱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吧。
0: 嗯，好，你看啊，在这个满足平衡膳食其他食物建议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脂肪类的食物拆分成每日固定搭配，
1: 嗯，
0: 形成比较简单而且好执行的这个建议量
1: 的啊，
0: 对，
1: 这个分配方案了。
0: 比如说每天呢，烹调油控制在25至30克、
1: 嗯，
0: 大约就是2到3勺普通白瓷勺的一个用量。
1: 我感觉好少，这能炒菜吗？
0: 嗯，所以啊，所以咱们日常这个油脂可能都超标的，
1: 是不是？啊，你像哈，这实际上就是这个白瓷勺，咱们现在大家可以感觉一下、感受一下哈，这个白瓷勺其实挺小的。如果说每天咱们只能吃2到3勺的话。
0: 3勺一顿吧，它是每天吗？
1: 每天呢？
0: 每天啊，
1: 你看是不是？就感觉是不是咱们现在都是超标的呀？然后再看啊，实际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不能光吃油，对吧？
0: 嗯。
1: 啊，咱们还得吃菜呢。你看，日常保证每天一个完整鸡蛋，哎，这个我觉得大家还能保证了啊。
0: 嗯、
1: 当然了，前提是连带着蛋黄要一起食用，然后呢，要搭配300毫升的全脂奶。哎，你想到了啊，全脂奶、
0: 嗯、
1: 这个呢是为我们身体能够补充最基础的优质脂肪的。你发现了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喝这个全脂奶了、
0: 嗯、
1: 一般都会选择这个脱脂牛奶，为什么呢？他们因为要控制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嘛、啊、
0: 对
1: 吧、嗯、啊，所以呢你看啊，他这个提到的呢是让咱们呢去搭配全脂奶去吃这个鸡蛋的，然后呢同时呢每天需要安排100克到150克的瘦肉或者是鱼虾、
0: 嗯、
1: 要严格的把控肉类当中的这个隐性脂肪了，然后呢需要再补充10克左右的坚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这个脂质的营养。
0: 对、
1: 嗯、
0: 这是均衡的一个脂质的营养、啊、
1: 对，
0: 那你看如果你吃的比这多，那你肯定就超标了。
1: 嗯，
0: 吃的没有这个多，那你可能就不足了。
1: 对呀、
0: 啊
1: 啊，是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嗯，总体来说不太多。
0: 嗯
1: 嗯，
0: 对的，
1: 不太多
0: 啊、嗯。那你看，了解完摄入量和搭配原则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日常控油的一个食用注意事项。
1: 嗯，好的。
0: 你像面对不同食材、不同烹饪的方法、
1: 嗯、
0: 方式，就要用对应的方法，就能够 控制啊，稳稳的控制脂肪的总量。
1: 对，其实咱们提到了，就是最基础的就是烹调油，因为咱们每天要吃炒菜，这个油呢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它推荐的呢是25克到30克左右的这个烹调油，其实呢指的是最终你真正吃进肚子里面的油量。啊，你看看，刚才咱们一直在提说，你看2到3勺的这个油炒不了好菜，对吧？但是没有关系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是告诉我们了，你在吃菜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油吃要维持到25克到30克。
0: 对，他说吃到肚子里的油量，你只要不把那个剩的油汤喝进去就行了。
1: 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的啊。
0: 对，那如果说是家常快炒，油脂基本就会牢牢的附着在这个食材的表面，
1: 对，
0: 全部都会被食用。这种情况下，你像下锅用的油的量，就相当于等同实际的摄入量了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注意了，对吧？另外呢，就是咱们提到了，刚才也提到这个油炸类的这个做法了。其实油炸类的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要想这个食物好吃，选择的食材应该都是属于吸油的，对吧？那么它本身吸油率很高，那锅中残留的油脂比较多，食物吸附的油脂量就很大。那你如果说想要就是严格控制25到30克这个标准，限制下锅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点技术含量的。
0: 是的。你看在这个烹调油的选择上哈，重点还要看这个油脂的脂肪酸的配比。
1: 对，
0: 你像日常家常烹饪啊，优先选择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1: 对，
0: 你比如说市面上卖很多菜籽油啊，花生油啊，
1: 大豆
0: 油啊，对，都是比较适合长期当做炒菜主力的用油
1: 啊。这个时候你看不太提倡用这个荤油了哈。这个如果荤油的话，可能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
0: 高一些、
1: 然后呢还有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高温烹调的话，比如说像油炸烘烤这类做法，就要优先的选用高烟点的精炼植物油，因为这种油呢它稳定性更强，更适配高温的环境。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哈，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使用同一种油，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油品的种类，这样呢才能够全面的满足人体对不同的这个脂肪酸的需求。为什么这个里面单独提到了就是说咱们在进行油炸烘烤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高烟点的精炼植物油呢？因为有一些植物油它是不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下进行烹调的，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物质对我们身体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用的油能不能进行
0: 高温烹调。对，你看说完从根源减油控脂，还要主动升级烹饪方式和厨具工具。
1: 对，是的，
0: 你像慢慢的啊来减少传统的煎呐、炸呀这种重油红烧的做法，
1: 对，
0: 改为什么呢？
1: 快炒、
0: 清蒸、慢炖、水煮、
1: 凉拌，
0: 哎，这都比较清淡的做法。
1: 对
0: 啊，就是从源头能够有效的降低烹调油的一个整体使用量。
1: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应该都有这个空气炸锅了，是吧？这个是属于很好的一个减油的替代品，咱们可以呢多次的去使用这个空气炸锅来代替传统的油炸。因为呢你发现了就是用这个空气炸锅制作的这个菜品呢，其实它还是能够满足我们口感需求的。
0: 是，
1: 而且大家也发现了用空气炸锅实际上你不需要用过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入，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健康的选择。
0: 没错，那你看除了控制用油啊，高脂肉类的食物也要有所节制。
1: 对，是的。
0: 什么像是高脂肉类啊？
1: 五花三层
0: 那真香啊，这五花肉是吧？
1: 是啊。
0: 还有什么纹理比较漂亮的
1: 双酱
0: 牛
1: 肉啊，就是这个大家非常喜欢吃啊，也它不仅好看也好吃。
0: 还有肥牛。
1: 对，是
0: 肥肠。
1: 是啊，这些其实都是不能完全，不是说不能吃哈，一定要少吃或者是浅尝辄止。
0: 对，你要是顿顿吃的话，可能就是肯定是过量了。
1: 对，
0: 脂肪。
1: 是的，是的。
0: 那不光控制单次饮用量，还要减少食用的一个频次。你看我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当天正餐吃了炒肥肠、红烧肥肉这种高脂的菜品，那你就要主动避开像炸薯条啊、炸鸡腿啊、蛋糕啊、奶油蛋糕等等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了。你要做 好什么全天脂肪额度的一个平衡。
1: 想象一下哈，如果说把所有的刚刚说到的这些菜品都同一天吃，第二天得长多少秤啊？
0: 而且我觉得就算是特别能喜欢吃这种香的或者是油大食物的朋友，他是不是也吃不消啊？这个肠胃
1: 腻呀、
0: 啊、啊，对呀、啊、
1: 对不对，是不是、哦、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有的时候咱们吃了特香的，比如说像炒肥肠之类的这样的菜品之后、你突然之间就是真的还想吃点清淡的，想清清口，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因为它太腻了、啊、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的可能是保护的一种方式体现哈。
0: 对，
1: 再来提一下就是肉类的挑选，咱们可以呢建立一个更健康的这个选择顺序。如果说你家里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推荐您优先的去吃选择这个鱼虾贝类这样的水产品。这样的话呢就是脂肪的含量相对来说要低一些的。
0: 对，
1: 然后呢其次呢要选择去掉外皮的各种的禽类的白肉啊，还有呢就是红肉放后了，那像猪肉牛肉羊肉这类属于红肉，这类呢是放到最后的。然后呢如果说想吃的话呢，尽量要挑选里脊腱子肉这类纯瘦的部位，不要选择五花三层的五花肉、
0: 也可以少吃嘛哈、对，也可以选择少吃少吃。
1: 对、
0: 很多人呢控油失败啊，都栽赃在这个零食啊或者是调味品的隐形陷阱里、
1: 是，
0: 其实市面上常见的像这个酥皮点心或者是曲奇饼干、哎呦那个曲奇饼干真的油。
1: 对，
0: 就是有一天我拿着一块曲奇饼干，我拿完之后手上竟然油乎乎的啊，是纯油的，或者是
1: 放到纸巾上一擦就一个手印儿，是吧？
0: 对，而且还有这个奶油蛋糕啊，吃起来真的是啊脆香
1: 软糯、
0: 这种口感入口即化的感觉哈。
1: 啊，对，
0: 为什么呢这个口感呢？
1: 因为好吃啊，脂肪含量高、
0: 对呀、全都是依靠大量的这个脂肪来支撑的，妥妥的隐形的脂肪大户。
1: 是，而且现在你发现了吗，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喝的一些奶茶里面还有这个奶盖，这个也是隐形的脂肪哈。
0: 对，
1: 还有呢就说有一些包装上面的零食上面写着呢啊，标注着非油炸膨化食品，那、它可不是非油炸啊，它就算是非油炸的，但是它也不等于这个低油低脂啊。
0: 对，
1: 因为很多这个烘焙类的这种膨化食品呢，其实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会淋入大量的油脂的。因为它想要达到这种膨化和这个酥脆的口感，它一定不能缺少油脂的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它的热量脂肪含量一点都不低。
0: 是，你看要是想精准的分辨零食的使用油的含量含油的这个量哈，
1: 对，
0: 最简单的直接方法就是我们查看一下外包装，对，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日常选购呢，优先选择脂肪含量低于5克，
1: 对，
0: 每100克的产品，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规避高脂的零食了。
0: 对，
1: 还有呢，刚才提到调味酱料了，可能大家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酱料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咱们日常啊，像拌面拌菜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芝麻酱、沙拉酱、蛋黄酱，这些好吃，真好吃。但是实际上呢，你如果看配料表，就会发现它是热量超高的脂肪炸弹。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是这个减脂控制的期间啊，完全就可以把它给规避掉了。你可以呢把这些这个酱料呢选择这种什么辣椒面呢、五香面呢这样的一些天然的香辛料，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额外的油脂摄入了。
0: 对，其实哈、说了这么多啊，理性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也跟大家说啊，并不是说是一样的这个节食生活，就是

0: 吃到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是饭的菜锅里面的每一勺的食用油，然后咱们解馋的每一块蛋糕，还有呢这个餐桌上的每一块美食，其实呢它都是告诉你每一天它都会对你的这个脂肪占比有一个配额度的。
1: 对
0: 啊，然后呢咱们要学会合理的取舍，均衡的搭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重的稳定，然后身体的健康呢也能够更好一些。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谈了很多哈有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一些科学合理的这个
1: 减脂健康的知识
0: 方法，
1: 对，
0: 让大家都能够苗条起来啊。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

0: 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闻讯而动严防守，全域聚力筑安澜；
1: 规模化扩培超200吨，国内首个矿山微藻固碳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0: 城乡联动补短板，民生时事点亮呼伦贝尔发展底色。
1: 花海盛放引客来，额尔古纳万亩油菜花迎来观赏佳期。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强降水天气多发，呼伦贝尔市坚持防患未然、主动在先，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部署、全域发力，统筹各旗市区各部门，细化防汛举措，抓实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备战、设施防护等各项前置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以主动防范举措护航群众安全和社会平稳运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阿龙旗县道332线德利切尔大桥桥头路基发生塌陷，道路临时阻断。险情出现后，当地立即启动水毁应急处置预案，对桥梁全线封闭管控，村镇干部24小时轮岗值守，实时监测水情，劝导群众远离危险区域。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发布绕行线路，储备挖掘机、砂石等抢险物资，预计一个月内完成全线彻底修复。阿龙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玲玲。
3: 阿龙旗交通运输局立即实施交通封闭管控，设立警示引导设施，发布交通中断公告，联合乡镇政府24小时值守，禁止任何人员车辆通行。
2: 强降雨致使崖石市墓园镇墨拐过水路面漫溢积水，防汛风险凸显，当地第一时间设立2处值守卡点，24小时管控劝导。

0: 依托气象监测、山洪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河道、堤防、低洼地带拉网排查，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前置备勤，实现隐患早预警、早处置。牙河石市牧原镇副镇长赵瑞。
1: 咱们牧原地区一共有四个风险点位，一个是咱们的过水路面，然后一个就是牧原大坝。咱们上一轮强降水的时候，抢修了一个220余米，然后5米宽左右的一个大坝，然后还有两个点位在牧原地区和卓山公铁立交桥南，然后进行临时这个防汛抢险工作。
0: 茉莉大坝达瓦尔族自治旗以网格化管理，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推行干部包片、网格员包护机制。常态化清淤疏通河道沟渠，建立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台账，通过村村响、入户宣讲普及防灾知识，从源头化解山洪内涝隐患。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郭满达。
2: 把防汛责任压实到了每一片区域、每一个责任人。针对我镇的低洼地区、沿河沟渠等重点部位，我们这里实行的是每日巡查、动态排查，第一时间清理阻水障碍物、疏通排水管道等，从源头上杜绝了行洪隐患。同时，我们这里还通过村村通、入户宣传等方式普及宣传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救护救能力，切实织密织牢了我镇基层防汛安全网。
0: 面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新巴尔右旗抓实防汛备战工作，对河湖、路桥、低洼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台账消耗整改，储备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套，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气象部门实时监测研判舆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新巴尔右旗气象台副台长刘新瑶。
3: 建议各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及时关注其气象局发布的各类中短期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汛工作准备。
0: 当前，全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河闭环机制，持续推进水毁道路修复、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等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应急备勤制度，以严师举措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扎实防汛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5: 近日，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态项目在燕宝能源宝日希勒露天矿取得规模化扩培新突破，微藻扩培量已突破200吨。标志着以藻治沙、以草固碳、一水多用的低碳循环模式进入加速推进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的报道。
6: 该项目创新利用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作为培育机制，构建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三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同步实现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矿区生态治理。依托微藻高效固碳优势，固碳效率可达森林的10至50倍。在宝日希勒矿区2100平方米沙化排土场核心试验区，项目已累计处理矿坑水3900吨，实现生物固碳1054吨，并斩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经过系统治理，试验区土壤肥力、保水性、微生物数量显著提升，植被覆盖度从裸地提升至54%。土壤有机碳最高增幅达613.2%，生态修复综合成本降低30%以上，彻底改变了排土场沙化裸露的面貌。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班长高云龙：
7: 过去我们治理排土场的普遍做法是覆土以及大规模的植树种草，投入大见效慢，有了微藻修复技术，可以不用覆盖腐蚀土，就能让沙土地快速长出牧草来，还能同步固碳、净化废水。这套技术体系跳出了单一的绿化思路，把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土壤重构融为一体，为全国高寒干旱矿区生态治理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该项目斩获第3届中国绿色矿山国际年会科技进步奖，成为煤炭行业生态低碳转型的标杆案例。
6: 此次规模化扩培的成功，不仅有效提升了矿区土地利用价值和环境质量，更为呼伦贝尔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及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标志着矿山生态修复正加速向资源化、系统化、低碳化方向迈进。
8: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期，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既补齐城市与牧区发展短板，更以实干彰显民生温度，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扎莱诺尔区以城市门户旗帜为抓手，推进站前广场配套改造工程，作为对外展示的核心窗口，项目摒弃粗放拆建，聚焦安全与功能双提升，对破损步道、老旧台阶全面翻新，科学划分停车区域，同步推进电缆铺设、路灯搭建等配套施工。同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红阳：
9: 所有施工工艺、铺装材料全部按照高标准市政工程要求落实，有效提升路面平整度、结构耐用性和整体安全性。改造完成后，站前广场的通行功能、停车功能、便民功能将全面优化，整体环境面貌和使用体验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0: 扎莱诺尔区居民张小玉：
10: 我们都期待相信完工以后，整个站前环境会更安全、更整洁、更通畅。
0: 鄂温克族自治旗则以牧区道路建设为突破口，通过以工代赈模式汇集群众。项目现场百余名牧民就近务工，日均收入200余元，既能照看草场牲畜，又能增加收入。道路加宽硬化后，将解决牧民拉草出行难题。鄂温克族自治旗牧民吴连柱：
11: 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工程就开始了，离家还近，便于让我们老百姓，还让我们挣钱，这是政府的一项很利民的一个项工程啊。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灰苏木道路修建项目驻地经理乌里吉巴雅尔：
12: 目前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50%以上，预计9月份能够完成这项工程。
0: 从城区精细化到牧区道路建设，呼伦贝尔市各地正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精准落地暖心民生项目，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民生福祉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底色。
5: 盛夏七月，草木葱茏，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全面进入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肆意绽放，绚烂夺目，壮美的花海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邂逅夏日美景。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梦轩、关志鹏的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广袤的原野上，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开阔壮美的田园风光，额尔古纳油菜花海成为今夏热门休闲打卡地，不少游客携家人邀亲友前来观光度假，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徜徉在万顷金色花海之中，近距离感受自然原野的辽阔与纯粹，尽情享受自然生态带来的惬意时光。深圳游客谢乐静：
13: 我是第一次来到额尔古纳，看见了这片油菜花海，真的特别震撼。这里的花海面积特别大，视野又开阔，景色又特别纯粹。走在这片花海里，吹吹风，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治愈。我很推荐全国人民都来这边过夏天旅游。
6: 浪漫花海不仅装点了夏日原野，更激活了当地文旅活力，实现了农业景观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融合发展，络绎不绝的观光人群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美景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绿色资源。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公司105联队队长辛长林：
14: 今年呢，我们公司种植油菜20多万亩地，因为雨水调和，作物长势非常好，当前全面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既丰富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的源头种植基地，推动农业观光与粮油产业融合发展。
6: 据了解，额尔古纳油菜花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七月下旬，目前花况正值鼎盛，观赏性最佳，金灿灿的万顷花海正以最明媚的姿态喜迎八方游客前来赏花海

0: 享清凉，度盛夏。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宣传，近日由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的2026年法治夜市在呼伦贝尔古城火热开摊，用摆摊的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李小恒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古城南门游客中心前热闹非凡，市委国安办、市国家安全局、市委政法委等多家单位设立普法摊位，现场设置法治套圈、有奖答题互动游戏，市民参与答题即可领取普法礼品。沿街商户同步张贴法治宣传海报，工作人员向往来游客发放普法手册，一对一解答法律疑问。本次活动宣传内容覆盖宪法、民法典、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民生相关法律法规，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严肃法条转化为通俗知识，为往来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实用的法治盛宴。市委政法委宣传教育科工作人员沃野：
3: 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法治夜市活动了，普法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新增了民族团结、维护青少年等法律法规，普法互动项目进行了升级，接下来还有法治投壶、法治拼图、套圈、知识竞答等互动游戏，让普法不再枯燥。法治夜市会持续开到8月底，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分人群开展进校园、进牧区、进企业等普法，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宣传，线上同步推送普法案例短视频，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实现普法全覆盖、常态化。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特色模式，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
1: 阿荣旗吉雅泰风情园，良辰美景正当时，点燃乡村避暑游；
4: 陈马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盛夏烛光润童心，自然美育伴成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炎炎夏日，全国各地已进入烧烤模式，而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在7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刘佳一、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7: 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远看宛如黑色的山丘，这里面就是即将惊艳亮相的6万立方米冬储雪。这些存雪得以跨越冬春夏三季不融化，关键在于其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作业团队在雪堆表面覆盖了防晒网、木须草等多层功能性保护材料，相当于为雪堆穿上了一件厚厚的保温外套，将雪体与外界的高温空气流动彻底隔绝。凭借这一技术，牙克石的雪在长达数月的储存周期中依然保持雪质洁白松软，具备良好的可塑性，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了一场冰雪奇缘。 今年七月，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将延续夏完冬雪一季双响的特色模式，在场景营造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跃升，倾力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除了经典的夏日吸雪雪地摩托体验、模特走秀等活动，景区还将重磅推出全新亮相的凤凰湖水幕电影、围湖景观步道、露营大会等沉浸式新场景。游客沈女士：
8: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今年据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到时候一定会和家人朋友来体验的。
7: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封闭式景区，集休闲度假、观光娱乐、冰雪旅游、汽车测试、赛事举办、会议服务于一体。这里风景秀美，环境优良，集山水林田湖草之大成，有标准化的滑雪场，也有木克楞别墅群、现代化酒店、马术俱乐部、汽车营地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这当中最让人难忘的当属盛夏吸雪。炎炎夏日里难得一见的银装素裹，洁白雪道与葱郁林海、碧波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冰火同框的奇景。牙克石独一份的夏日冰雪嘉年华，让游客们直呼过瘾，意犹未尽。游客傅女士：
9: 凤凰山这个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而且好像过一段时间就有那个夏季滑雪，值得期待。
7: 在牙克石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等核心优势，持续开展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让冰雪与生态交融，人文与时尚共振，呈现出一场动静皆风景、昼夜各精彩的夏日狂欢盛宴。冰雪与骄阳同框，速度与浪漫交织，这个夏天牙克石已备好万千精彩，只等你来。
1: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坐优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0: 七月的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乐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瑶：
11: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吉亚泰玩。
10: 今年以来，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12: 现在我们吉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吉亚泰观光旅游。
10: 阿荣旗将持续立足生态禀赋与乡土特色， 深挖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体验，持续擦亮乡村避暑旅游特色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让乡村旅游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为丰富幼儿暑期生活，深化自然美育教育，提升亲子陪伴质量，日前陈洼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开展以盛夏烛光、自然美育、温情陪伴、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夏季户外草坪亲子美育研学活动。请听陈洼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7: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室内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进自然草坪，以沉浸式户外体验为载体，集自然观察、美育启蒙、亲子协作、趣味互动于一体，让孩子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知夏日美好。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馨，童趣满满，在专业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自由观察夏日光影、花草色彩，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灵动，在探索中锻炼观察力、专注力与想象力，接受生动的自然美育熏陶。活动设置趣味互动、亲子协作、创意体验等多元环节，鼓励家长放下忙碌，专注陪伴，与孩子携手完成趣味任务，在轻松愉悦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增进亲子沟通默契，拉近亲子情感距离，让高质量陪伴落地见效，助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陈巴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纳日苏：
13: 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特意开展这次户外草坪亲子活动，就是希望让孩子们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在玩耍中锻炼体能，开阔眼界，同时也让家长放下手机，高质量陪伴孩子，在互动中增进亲子感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通过这类活动，我们也希望持续为辖区家庭提供暖心便民的亲子服务，助力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
7: 家长李慧：
14: 今天在户外陪孩子玩游戏互动，孩子特别开心，我们家长也特别放松，这类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让孩子亲近自然，又能锻炼身体，真心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免费又暖心的活动。
7: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婴幼儿公益服务内容，拓宽了儿童自然认知视野，也进一步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高质量陪伴的意识。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将持续聚焦婴幼儿健康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亲子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儿童关爱服务，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当国门研学，厚植少年家国初心；当志愿服务，疏解师生心头难题；当红色党建，深耕校园育人沃土。一幅幅党徽映讲台，红运润校园的育人画卷，在祖国北疆校园里徐徐展开。多年来，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扎根边境教育一线，扎实推进党建引领育人各项工作。日前，该支部凭借过硬的党建成效与暖心的育人实践，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5: 走进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处处可见第二党支部党员教师们实干担当的身影。课堂之上，党员教师悉心授课，细致答疑；党员活动室里，支部党员围坐一堂，深学细悟，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办公室内，教师们为学生答疑辅导，贴心沟通，切实疏解家长心中难题。方寸校园之间，一个个动人瞬间，生动绘就出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鲜活图景。多年来，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坚持发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筑牢战斗堡垒。 过去一年，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全年规范召开党员大会六次、支委会十二次、党小组会二十四次、开展党课四次、主题党日十二次，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以严明纪律夯实基层组织根基，依托满洲里边境特色，第二党支部打造党建引领、五育融合育人品牌，在校内设立党员先锋岗，先后两次组织师生走进国门景区，开展守护边境线实践活动，党员带头上示范课，开展教研，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党员教师指导学生斩获十项市级美誉奖项，开展心理减压式，常态化开展疏导活动，并通过读书分享等活动助力师生快速成长。第二党支部还始终把师生家长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坐实民生暖心服务。2025年，党员先锋岗全年服务师生300多人次，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爱心送教、校园整治等活动16次，同时积极帮扶留守儿童、困难退休教职工。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汪海英：
16: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倍感荣光，备受鼓舞。我们深知这份荣誉既是嘉奖，更是催人奋进的责任与鞭策。今后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全新起点，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育人工作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边境教育，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支部的力量。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祥、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

0: 满国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

0: 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利

0: 能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14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0: 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九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全区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4: 内蒙古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27.21万人次。
5: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
4: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
5: 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2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推动重点推动国企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资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场景挖掘和培育的21个主要领域，既有清洁能源、现代农牧业、林业、草原等优势特色领域，也有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跨界融合消费等补短板领域，还有应急管理、矿山安全、施工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我区将搭建供需平台，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谋划征集一批场景项目，引导各部门企业加强线上线下对接，服务招商引资，变政府给优惠为政府给机会，推动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黄文川：
7: 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有利于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系统性验证，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6: 目前我区积极推动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在中式平台建设、质改数转、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低碳转型等领域系统推进，取得一些积极进展。2025年全区5家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026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8: 下一步将结合企业实际和产业特征，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10: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
9: 同时，包营高铁英巴支线内蒙古段已铺轨作业，临哈铁路临鄂段正在进行既有线换轨等施工，并加快推进侦拆工作。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区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了8.6%。机场建设方面，阿拉善左旗通讯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多伦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上半年完成投资1亿元。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10: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9: 目前，自治区交通处厅统筹推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国石干线、农村牧区公路等各类重点项目，积极抢抓国家、自治区政策支持窗口，加快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专卖攻坚保障项目闭环推进，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10: 下半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公路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充分利用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解决项目建设的堵点、卡点，落实各项保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4: 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资金已达1.12亿元，惠及27.21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1: 上午9点，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外民院小区，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今年3月，韩瑞梅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张秋莲被认定为中度失能，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贴心地帮助老人送药、修剪指甲、整理储物柜。失能老人陈更香：
12: 照顾我们吃早、喝午，阿姨们问我放手吧，放手下。
11: 失能老人家属王红梅：
13: 来了以后，有国家的800块钱补助，也给儿女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11: 今年1月起，内蒙古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失能老人减轻养老服务支出压力。补贴项目涵盖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六住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专业服务，让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14: 截至目前，全区已经有1402家的服务机构参与到这消费补贴的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是1.12亿，然后中央资金的使用率目前达到了52%。位居全国第15名，惠及到的老年人约有27.21万人次，拉动养老服务的消费近3.3亿元。
5: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日前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按照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3年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 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统筹布局八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一点一策，支持各类项目实施，打通多市联运、独点卡点，打造呼包枢纽共同体。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工作人员刘亚楠：
15: 到2028年底，常态化运营9条一单制线路，畅通沿边至沿海供铁水联运通道，能源和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提升超4500万吨。呼和浩特将打造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包头将打造为国家重要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9: 为推进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落实落细，自治区交通财政部门联合发力，统筹推进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进度管理、验收管理等各项工作。刘亚楠：
15: 自治区将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重点支持项目落地实施。
4: 内蒙古台记者段一娟、郝燕报道。7月21号，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80余台套耕种管收全链条智能农机装备，其中30余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演示、技术研讨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全国三下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解决方案。除小麦主力收获装备外，活动还专设特色作物农机演示区，集中展示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活动中，农机科研专家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及农机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模式，全面提升基层农机推广与技术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加快先进农机技术落地普及。
5: 平安北疆，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新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从接速即办的事后响应向未速先办的源头治理转型，将各类矛盾隐患、民生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拔、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6: 连日来，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主动靠前，牵头联动辖区物业公司专业检修团队，对小区电梯运行、供排水管道、公共照明等各类公共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破损点、老化点、淤堵点同步推进设备维保、管道疏通、破损修缮，大量潜在设施故障、民生难题在居民反馈投诉之前就得到了彻底解决。居民杨玉红：
17: 现在社区服务特别主动，很多问题吧，我们没等发现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处理了，住得特别安心。
16: 今年，北兴社区组建专项诉求分析工作小组，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单、社区便民服务热线、居民微信群诉求反馈、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摸排等。

0: 雪。
1: 如果等着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服务肯定就是慢了一拍。我们现在就转变工作思路，始终把居民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把工作要做在前面。
0: 社区还常态化开展满意度调查，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力求诉求办结率、居民满意率两项指标每年都有新提升。马艳雪，
1: 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未诉先办工作体系，用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中越界河北仑河出海口，有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2020年成立以来，一批批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守护着海上五块界碑，也守卫着祖国西南大门。团结路上幸福城，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由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赵静、王慧聪、吕亚轩、那人满都拉采制。
3: 站在中越界河地标广场，举目远眺，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5公里，有一座趸船浮在海面上，那里就是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的所在地。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书记苏世义。
4: 海上党支部就位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一张豪牌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豪民就是一个哨兵。
3: 苏世义从2012年起就担任护边员，至今已有14个年头。2020年，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成立，苏世义担任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党支部的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日常要对海上的五块界碑进行维护、擦拭和描红。苏世义。
4: 除了维护我们界碑之外，还要对我们那个海上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看看有没有损害我们渔民的利益情况啊，还有边境线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啊。
3: 海上有堡垒，街巷有哨兵。东兴市不仅海上有党支部，陆地上还有一支活跃在街巷的群防群治力量。派出所组建了北仑河卫士群防群治队伍，其中包括红袖章巡逻队、校园护卫队、邮政快递巡逻队，还有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外卖员黄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5: 不管你是送外卖的、做快递的还是种地的，大家都可以把边境平安当做自己的事，人人都留一份心，人人都出一份力，把边境线织成一张秘密的网。
3: 一片豪牌，一个党支部，一座守边堡垒，一支骑士队，千百双眼睛，一张群防密网。东兴市的各族干部群众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边境平安当成自家的事，共同守护着祖国南大门。苏世义，
4: 就是能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祖国守边护边，守好我们祖国南大门，就是我最坚持的一个理由了。
6: 7月18号到2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少年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7: 在女子丙组33到36公斤级比赛中，通辽市选手钟乔楚与巴彦淖尔市选手麦丽斯展开激烈对决，3局战罢，裁判判定钟乔楚点数获胜。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已展现出过人天赋。此前预赛，她以第1名晋级，如今正朝着决赛冠军的目标稳步迈进。通辽市代表队运动员钟乔楚。
8: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进攻完事之后就撤出来，没有二次，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7: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全部采用单败淘汰制。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裁判长李俊志，
9: 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盟市也是一个考验，对咱们这个项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促进。
2: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3天内蒙古西部高温全勤打卡，中东部以东地区降水持续。7月22号，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包头市东部、呼和浩特市

0: 北部和中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7月23号，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分散性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防范各类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内蒙古2026年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名单，12家平台载体入选。
0: 2026年1至6月，乌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0.11 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同比增长 132.29%， 增速位居自治区首位。
1: 7月20号，自治区首例取水权登记颁证仪式在通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举行。水资源从普通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量化、可盘活、可增值的生态资产。
0: 近日，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配套送出工程，内蒙古赤峰100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
1: 7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8 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支代表队103名女子冰球小将参赛。
0: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
1: 7月19号，位于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仅用7个月。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阴晴冷暖，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出现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安盟阿尔山市为60.6毫米。
0: 强对流方面，这次降水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赤峰市西北部、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多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包头市、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赤峰市西北部伴有雷暴大风，最大阵风达11级。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针对上述地区，今天上午分别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 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大于32度，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最高突破40度，最高气温出现在额济纳旗为40.2摄氏度。
0: 来关注一下趋势预报，未来3天我区仍然有多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及呼伦贝尔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要特别关注午后到夜间发展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

0: 好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持续。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
1: 近期我区大部地区午后对流活动频发，尽管面上雨量不大，但单点瞬时雨较强。大兴安岭沿线土壤饱和，山区多，极端短时强叠加会导致风险高。阴山沿线以及赤峰市、通辽市南部山区需要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小雨，17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3度到35度。乌海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临河多云，20度到35度；包头小雨，18度到30度；康巴什多云转阵雨，15度到30度；吉宁多云，15度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7度到31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9度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2度到32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20度到29度；海拉尔中雨转小雨，17度到24度；满洲里小雨，16度到26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7月21号9点到22号9点，阿拉善盟东部及以东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包头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为2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阿拉善盟东部偏东、鄂尔多斯市西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10级，局地11级以上，局地可能有龙卷风出现。
0: 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六，户外人员要远离孤立的树木，相关部门要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发生。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4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请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听众朋友，最后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1号20点到22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静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可达37度及以上，局地会有40度及以上。
0: 22号的20点到23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西部和北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局地40度及以上。
1: 23号20点到24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局地40度及以上。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2: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薛之谦的音乐及他。

说起薛之谦，他1983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音乐制作人。2005年，他因为参加选秀节目而正式出道。男人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多面体，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大男孩的顽皮，成熟男人的优雅绅士，光影中的薛之谦也是如此。歌手、演员、主持人，拥有多重身份的他，就像是他的文字一样，简单而又纯粹。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外来物》是由薛之谦亲自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他认为，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来客，感情是蜂拥而至的喧嚣，主角是欲盖弥彰的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个人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薛之谦对此呢，将这首歌曲命名为《天外来物》。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九九九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准时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薛之谦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情歌的薛之谦。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歌曲的音符似乎是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见了更加广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歌词想要说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碍于现实的限制，两个有过故事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再度相会了，可是却无法再续前。前缘，只好把那澎湃的爱深埋在心里，把对方当成陌生人一样看待。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爱情故事，以空洞悠扬的悲情旋律为广大乐迷们带来了一剂温柔沙，在舒缓的旋律中浮想联翩。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歌曲《绅士》。

我们听到的这首《动物世界》是薛之谦和长期合作的歌手郭顶共同创作的，是薛之谦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郭顶为薛之谦创作的这首《动物世界》采取了类似奏鸣曲的曲式，主歌部分几乎就用了一架钢琴来运转，之后除了弦乐的引入之外，还用了极板和变奏曲式等方式，加强了这首歌曲的层次感，做到了简约而不简单。不过虽然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有艺术感，但郭顶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副歌部分的创作了，依然保留了流行歌曲应该有的质感与流畅，也让薛之谦最后可以将力气集中运用到这一部分，将这首歌曲的高潮推送出来。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能有一个好梦，晚安。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

0: 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闻讯而动，严防守，全域聚力筑安澜；
1: 规模化扩培超200吨，国内首个矿山微藻固碳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0: 城乡联动补短板，民生实事点亮呼伦贝尔发展底色。
1: 花海盛放引客来，额尔古纳万亩油菜花迎来观赏佳期。
0: 以下请

0: 后进行临时这个防汛抢险工作。
1: 茉莉大坝大沃尔族自治旗以网格化管理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推行干部包片、网格员包户机制，常态化清淤疏通河道沟渠，建立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台账，通过村村响、入户宣讲普及防灾知识，从源头化解山洪内涝隐患。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郭满达，
2: 把防汛责任压实到了每一片区域、每一个责任人。针对我镇的低洼地区、沿河沟渠等重点部位，我们这里实行的是每日巡查、动态排查，第一时间清理阻水障碍物、疏通排水管道等，从源头上杜绝了行洪隐患。同时，我们这里还通过村村通、入户宣传等方式普及宣传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织密织牢了我镇基层防汛安全网。
1: 面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新巴尔右旗抓实防汛备战工作，对河湖、路桥、低洼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台账消耗整改，储备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套，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气象部门实时监测研判雨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新巴尔右旗气象台副台长刘新瑶
3: 建议各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及时关注其气象局发布的各类中短期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汛工作准备。
1: 当前全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坚持雨前排查、雨征巡查、雨后复河闭环机制，持续推进水毁道路修复、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等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应急备勤制度，以严实举措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扎实防汛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5: 近日，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态项目在燕宝能源宝瑞希勒露天矿取得规模化扩培新突破，微藻扩培量已突破200吨，标志着以藻治沙、以藻固碳、一水多用的低碳循环模式进入加速推进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的报道。
6: 该项目创新利用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作为培育机制，构建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三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同步实现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矿区生态治理。依托微藻高效固碳优势，固碳效率可达森林的10至50倍，在宝日希勒矿区2100平方米沙化排土厂核心试验区，项目已累计处理矿坑水3900吨，实现生物固碳1054吨，并斩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经过系统治理，试验区土壤肥力、保水性、微生物数量显著提升，植被覆盖度从裸地提升至54%。土壤有机碳最高增幅达613.2%，生态修复综合成本降低30%以上，彻底改变了排土场沙化裸露的面貌。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班长高云龙：
7: 过去我们治理排土场的普遍做法是覆土以及大规模的植树种草，投入大见效慢，有了微藻修复技术，可以不用覆盖腐殖土就能让沙土地快速长出牧草来，还能同步固碳、净化废水。这套技术体系跳出了单一的绿化思路，把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土壤重构融为一体，为全国高寒干旱矿区生态治理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该项目斩获第3届中国绿色矿山国际年会科技进步奖，成为煤炭行业生态低碳转型的标杆案例。
6: 此次规模化扩培的成功，不仅有效提升了矿区土地利用价值和环境质量，更为呼伦贝尔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及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标志着矿山生态修复正加速向资源化、系统化、低碳化方向迈进。
8: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期，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既补齐城市与牧区发展短板，更以实干彰显民生。

0: 升温度，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扎莱诺尔区以城市门户旗帜为抓手，推进站前广场配套改造工程，作为对外展示的核心窗口。项目摒弃粗放拆建，聚焦安全与功能双提升，对破损步道、老旧台阶全面翻新，科学划分停车区域，同步推进电缆铺设、路灯搭建等配套施工。同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洪阳：
2: 所有施工工艺、铺装材料全部按照高标准市政工程要求落实，有效提升路面平整度、结构耐用性和整体安全性。改造完成后，站前广场的通行功能、停车功能、便民功能将全面优化，整体环境面貌和使用体验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1: 扎莱诺尔区居民张小玉：
3: 我们都期待、相信完工以后，整个站前环境会更安全、更整洁、更通畅。
1: 鄂温克族自治旗则以牧区道路建设为突破口，通过以工代赈模式惠及群众。项目现场，百余名牧民就近务工，日均收入200余元，既能照看草场牲畜，又能增加收入。道路加宽硬化后，将解决牧民拉草出行难题。鄂温克族自治旗牧民吴连柱：
4: 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工程就开始了，离家还近，便于让我们老百姓还让我们挣钱，这是政府的一项很利民的一个项工程啊。
1: 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道路修建项目驻地经理乌力吉巴雅尔：
5: 目前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50%以上，预计9月份能够完成这项工程。
1: 从城区精细化到牧区道路建设，呼伦贝尔市各地正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精准落地暖心民生项目，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民生福祉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底色。
6: 盛夏七月，草木葱茏，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全面进入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肆意绽放，绚烂夺目，壮美的花海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邂逅夏日美景。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梦轩、关志鹏的报道。
0: 在额尔古纳广袤的原野上，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开阔壮美的田园风光，额尔古纳油菜花海成为今夏热门休闲打卡地，不少游客携家人邀亲友前来观光度假，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徜徉在万顷金色花海之中，近距离感受自然原野的辽阔与纯粹，尽情享受自然生态带来的惬意时光。深圳游客谢乐静：
7: 我是第一次来到额尔古纳，看见了这片油菜花海，真的特别震撼。这里的花海面积特别大，视野又开阔，景色又特别纯粹。走在这片花海里，吹吹风，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治愈。我很推荐全国人民都来这边过夏天旅游。
0: 浪漫花海不仅装点了夏日原野，更激活了当地文旅活力，实现了农业景观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融合发展，络绎不绝的观光人群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美景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绿色资源。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公司105联队队长辛长林：
8: 今年呢，我们公司种植油菜20多万亩地，因为雨水调和，作物长势非常好，当前全面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既丰富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的源头种植基地，推动农业观光与粮油产业融合发展。
0: 据了解，额尔古纳油菜花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下旬，目前花况正值鼎盛，观赏性最佳，金灿灿的万顷花海正以最明媚的姿态喜迎八方游客前来赏花海、享清凉、度盛夏。
9: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宣传，近日由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的2026年法治夜市在呼伦贝尔古城火热开摊，用摆摊的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李小恒的报道。
1: 夜幕降临， 古城南门游客中心前热闹非凡，市委国安办、市国家安全局、市委政法委等多家单位设立普法摊位，现场设置法治套圈、有奖答题互动游戏，市民参与答题即可领取普法礼品。沿街商户同步张贴法治宣传海报，工作人员向往来游客发放普法手册，一对一解答法律疑问。本次活动宣传内容覆盖宪法、民法典、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民生相关法律法规，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严肃法条转化为通俗知识，为往来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实用的法治盛宴。市委政法委宣传教育科工作人员沃野。
10: 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法治夜市活动了，普法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新增了民族团结、维护青少年等法律法规，普法互动项目进行了升级。接下来还有法治投壶、法治拼图、套圈、知识竞答等互动游戏，让普法不再枯燥。法治夜市会持续开到8月底，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分人群开展进校园、进牧区、进企业等普法。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宣传，线上同步推送普法案例短视频，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实现普法全覆盖、常态化。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特色模式，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
9: 阿荣旗吉亚泰风情园良辰美景正当时，点燃乡村避暑游；
6: 陈马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盛夏烛光润童心，自然美育伴成长。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炎炎夏日，全国各地已进入烧烤模式，而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在7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刘佳一、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13: 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远看宛如黑色的山丘，这里面就是即将惊艳亮相的6万立方米冬储雪。这些存雪得以跨越冬春夏三季不融化，关键在于其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作业团队在雪堆表面覆盖了防晒网、木须草等多层功能性保护材料，相当于为雪堆穿上了一件厚厚的保温外套，将雪体与外界的高温空气流动彻底隔绝。凭借这一技术，牙克石的雪在长达数月的储存周期中依然保持雪质洁白松软，具备良好的可塑性，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了一场冰雪奇缘。今年7月，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将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的特色模式，在场景营造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跃升，倾力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除了经典的夏日吸雪雪地摩托体验、模特走秀等活动，景区还将重磅推出全新亮相的凤凰湖水幕电影、围湖景观步道、露营大会等沉浸式新场景。游客沈女士：
14: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儿。今年据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到时候一定会和家人朋友来体验的。
13: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封闭式景区，集休闲度假、观光娱乐、冰雪旅游、汽车测试、赛事举办、会议服务于一体。这里风景秀美，环境优良，集山水林田湖草之大成，有标准化的滑雪场，也有木克楞别墅群、现代化酒店、马术俱乐部、汽车营地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这当中最让人难忘的当属盛夏溪雪。炎炎夏日里难得一见的银装素裹，洁白雪道与葱郁林海、碧波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冰火同框的奇景。牙克石独一份的夏日冰雪嘉年华，让游客们直呼过瘾，意犹未尽。游客傅女士：
15: 凤凰山这个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而且好像过一段时间就有那个夏季滑雪，值得期待。
13: 在牙克石市，盛夏溪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等核心优势，持续开展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让冰雪与生态交融，人文与时尚共振，呈现出一场动静皆风景、昼夜各精彩的夏日狂欢盛宴。冰雪与骄阳同框，速度与浪漫交织，这个夏天牙克石已备好万千精彩，只等你来。
9: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坐优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6: 七月的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乐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瑶：
17: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吉亚泰玩。
16: 今年以来，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18: 现在我们吉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吉亚泰观光旅游。
16: 阿荣旗将持续立足生态禀赋与乡土特色，深挖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体验，持续擦亮乡村避暑旅游特色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让乡村旅游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为轻松温馨，童趣满满，在专业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自由观察夏日光影、花草色彩，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灵动，在探索中锻炼观察力、专注力与想象力，接受生动的自然美与熏陶。活动设置趣味互动、亲子协作、创意体验等多元环节，鼓励家长放下忙碌，专注陪伴，与孩子携手完成趣味任务。在轻松愉悦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增进亲子沟通默契，拉近亲子情感距离，让高质量陪伴落地见效，助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陈巴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纳日苏。
1: 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特意开展这次户外草坪亲子活动，就是希望让孩子们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在玩耍中锻炼体能，开阔眼界，同时也让家长放下手机，高质量陪伴孩子，在互动中增进亲子感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通过这类活动，我们也希望持续为辖区家庭提供暖心便民的亲子服务。助力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家长李慧。
2: 今天在户外陪孩子玩游戏互动，孩子特别开心，我们家长也特别放松。这类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让孩子亲近自然，又能锻炼身体。真心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免费又暖心的活动。
0: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婴幼儿公益服务内容，拓宽了儿童自然认知视野，也进一步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高质量陪伴的意识。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将持续聚焦婴幼儿健康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亲子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儿童关爱服务，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当国门研学，厚植少年家国初心；当志愿服务，疏解师生心头难题；当红色党建，深耕校园育人沃土。一幅幅党徽映讲台，红运润校园的育人画卷，在祖国北疆校园里徐徐展开。多年来，满洲里是第12学校第二党支部，扎根边境教育一线，扎实推进党建引领育人各项工作。日前，该支部凭借过硬的党建成效与暖心的育人实践，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走进满洲里市第12学校，处处可见第二党支部党员教师们实干担当的身影。课堂之上，党员教师悉心授课，细致答疑；党员活动室里，支部党员围坐一堂，深学细悟，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办公室内，教师们为学生答疑辅导，贴心沟通，切实疏解家长心中难题。方寸校园之间，一个个动人瞬间，生动绘就出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鲜活图景。多年来，满洲里市第12学校第二党支部坚持发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筑牢战斗堡垒。过去一年，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全年规范召开党员大会6次、支委会12次、党小组会24次、开展党课4次、主题党日12次，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以严明纪律夯实基层组织根基，依托满洲里边境特色，第二党支部打造党建引领、五育融合育人品牌，在校内设立党员先锋岗，先后2次组织师生走进国门景区，开展守护边境线实践活动。党员带头上示范课，开展教研。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党员教师指导学生斩获10项市级美誉奖项，开展心理减压室，常态化开展疏导活动，并通过读书分享等活动助力师生快速成长。第二党支部还始终把师生家长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坐实民生暖心服务。2025年，党员先锋岗全年服务师生300多人次，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爱心送教、校园整治等活动16次，同时积极帮扶留守儿童、困难退休教职工。 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0: 汪海英。
1: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满洲里市第12学校第二党支部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倍感荣光，备受鼓舞。我们深知这份荣誉既是嘉奖，更是催人奋进的责任与鞭策。今后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全新起点，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育人工作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边境教育，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支部的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密的午后，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聆听器。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

有一部曾经在豆瓣评分是8.5分的《万古江河》啊，这部文学作品是许卓云先生最具代表作的史学作品，也是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啊，更是呢在许多人的心中啊，足以在时间的万古长河中流传下去的经典。看来呢，他有两大突破传统中国通史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摒弃中原中心论，尝试将中国的5000年文化放到整个世界史的框架之下去观察它的脉络，以及呢它对周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其次啊，就是这本《万古江河》呢，不再着重帝王将相的故事了，它反倒是更多的关注一代代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演变，他们的衣食住行，这也是许卓云先生了不起的历史观，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每一个普通却鲜活的生命，一起啊，汇涌成了历史连绵不绝的万古。

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史学泰斗许卓云先生啊，有五部代表作，喜欢文学的朋友不妨收好。刚才提到呢，他的第一本作品叫《万古江河》啊，是一本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这本呢叫《往里走》啊，安顿自己。徐老的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写给历史爱好者的，而这本随笔集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处在迷茫中的人的。在书里边啊，徐老以自己90岁的见解和阅尽历史后对人生本质的洞察，为每一个年轻人指明了方向。徐老认为啊，一个人真正的使命并不是说有多少钱，有多高的地位，而是一生啊，像打磨器物一样打磨自己。

变化，找到啊属于自己的意义。在读这本《往里走，安顿自己》的时候呢，啊，第一次可以感受到啊，就朴素文字所带来的力量，它真挚啊，而且温暖，每一句话都直达内心。这种充沛的生命力量啊，也许就是徐老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宝藏。记住，往里走，安顿自己。

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史学泰斗许卓云先生的五本啊代表之作。刚才提到的是《万古江河》和《往里走安顿自己》。那很多喜欢文学的，或者说对于这位老先生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啊，他是他的作品呢，基本都是史学之作。所以接下来的这本啊，第三本就是《历史大脉络》啊，当时啊评分8.3分啊，还蛮高的。如果说有什么书能够联想到博古通今这四个字，那一定就是许卓云的这部《历史大脉络》。

许卓云先生呢，他是从10000年前的新石器啊开始讲起的，将整个人类文明的宏大脉络娓娓道来。感觉自己呢，仿佛站在了上帝的视角，先是看着人类文明的一个光点在非洲大陆点亮，随后啊，那些光点开始迁移四散，罗马、希腊、两河文明

下被描述的无比的清晰而生动。很多人都说啊，这本书啊，历史大脉络，其实呢特别适合当做世界史启蒙。因为吃透这本书的话，中学历史考试啊基本就不在话下了。

徐老呢还有一部作品啊，叫《经纬华夏》。半生漂泊海外的徐老曾经说啊，说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这是徐老最后一部中国史力作。93岁双目失明的他，几乎全程靠口述完成了这部作品。经是时间的长河，纬是土地的广袤。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他毕生的学术思考，更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在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次搏动。我已年迈，我仰望青天，许下心愿，天地之间应该有如此的中国。它承载着一位史学巨匠啊，对华夏文明至死不渝的热爱与最后的托付。那就是什么呢？去珍视我们来时的路，并坚信这片古老的土地，这个伟大的文明啊，将拥有一个更坚韧与光明的未来。这本书《经纬华夏》。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2: 在纷扰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以栖息。
3: 阅读时光好书推荐，
2: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让我们共享阅读的乐趣与收获。
4: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的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啊，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代史学大家啊，史学泰斗许倬云先生的五部代表之作。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啊，许祚云先生呢是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啊，那么很多的作品呢都是关于历史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万古江河啊，还有历史大脉络经纬华夏，都是写历史的，还有一本是往里走安顿自己，是啊，送给每一个正处迷茫中的人的。

利用节目剩下的几分钟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写台湾的，书名就叫《台湾四百年》。如果说你对台湾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推荐你啊，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它呢，几乎是目前啊，了解台湾最权威的作品。为啥这么说？因为写作这本书的是徐老啊，不再仅仅是一位历史的记录者，更是一名历史的见证者。徐竹云少年时代就随父母迁居台湾了，他亲眼目睹台湾战后的混乱与发展。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边说的，台湾的发展历程让我刻骨铭心，等于啊我自己本身经历的过程。我陈述的不是别人，其实就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读史学作品啊，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啊，在读过台湾的发展之后，会有没有自己的那种啊感受和体会？其实读完这本书，也许你会发现啊，哪怕我们从小看着台湾的偶像剧，听着台湾的流行歌啊，对于这篇这个隔海相望的这个土地，我们依旧有着太多需要重新去了解和认识的地方了。我国台湾啊，发展这400年怎么样啊？从这本书里，你不妨了解一下，看看台湾400年。好，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史学泰斗许卓云的五本著作《万古江河》《往里走安顿自己》《历史大脉络》《精卫华夏》和《台湾400年》。通过这些简单的介绍啊，相信大家有了简单的了解。如果喜欢史学作品，不妨翻来看一看，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好，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任何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

0: 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当地时间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遭到粗暴对待。此刻提示：夏季炎热，很多人选择到海边游玩、下海游泳。警方提醒：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当地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要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护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一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的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宏阳晋级，其中翁宏阳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阳、刘毅晋级，何济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郭中南、倪非凡、王梦杰、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

0: 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两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好，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呀，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主您刚才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啊，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三比战胜我们那场，就是石川佑希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补见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所谓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的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啊，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

0: 们那个替补跟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1: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十二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队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嗯，

0: 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项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和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从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八项十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啊，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现，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就解，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对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
1: 嗯，
0: 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没戏了。没戏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

对于中国拍戏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剧种，对于整个中国拍摄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拍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是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年。

0: 能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频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大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所以也能，不是两码事，他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种本身。全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的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哈，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呃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但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12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这你说。你还能用偶然
1: 这里面肯定
0: 来
1: 有值
0: 形
1: 得
0: 容？
1: 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记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儿？哪里出了问题？
0: 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4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吧，他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说了自己算，但是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从谈从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几个体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这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篮球大赛自由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演他的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咱也看得出来他，掏心掏肺，就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个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 又有无奈之无奈。

0: 这这个这个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就是两方面了。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食材就是球员，球员呢，我觉得真的很也很重要。但是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再招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有我也心疼他们，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的。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
1: 嗯，
0: 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技术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生冷，发球啊，篮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为什么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强。那么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有反驳，就说发球带动篮网，我们肯定是拦了。那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他是一体，你不要认为，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篮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篮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啊，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东南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的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去这么认为，就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赢了，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是就不停叫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 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其实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扣球，哎呦，这那真漂亮，跟雪地球星似的。你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步移动技术没了，完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你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台啊，这几十年了，可这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队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也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如果我们每个教练团队或者说领教团队能够重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综合起来会对海宁有所帮助。但是，感觉就是说海宁的那个发动机涡轮增压呀，可能带不动，目前带不体现出来的就是带不动这辆车，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没有匹配到这辆车上。你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匹配是好，它的润滑，它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
1: 孔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男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男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伟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这是就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还有这个上男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看都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那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够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送出去啊？
1: 嗯，
0: 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也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呢，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呢，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但是他的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0: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你，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
1: 嗯，
0: 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考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 人家郑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就像接着第二句话，就像你刚刚说第二句话。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时后来受伤了啊，这次咱没在中国夺冠，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男排，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了很多青年的时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志宏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好像环境啊，我说的环境不是光比赛环境啊，
1: 嗯，
0: 医疗啊各方面啊综合的，而且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如果他在日本男排，他绝对是日本男排现在主力之一。你别瞧不起这么身材矮，他的发球，他的进攻，他的那种防守一传，他相对而言技术非常全面，就是身材矮小。还有一点他非常好，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非常的稳定，情绪稳定，还有呢斗志高昂。啊，有激情，但又不慌张，不张扬，这种好的，这叫综合素质强的球员。有的球员呢，可能两米多啊，两米一，但是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瓜切菜，
1: 就是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0: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你看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结束的上赛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对吧？那个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上级的弱队啊，刚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就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1.98米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让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啊，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呀，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心说，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你他是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
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

0: 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米线的。
1: 嗯，
0: 我觉得海宁
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的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塔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协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0: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0: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1: 其他的比赛呢？
0: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

0: 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八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得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八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五支球队。
1: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五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才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0: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

0: 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他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他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嗯，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嗯，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他呢他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他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嗯，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通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搬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和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30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1/3了，1/3之后剩10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10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陈林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

0: 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荣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啊，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儿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1: 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是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队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0: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3个进球和1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4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啊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1: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

0: 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呢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1、2、3轮，包括第4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这些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0: 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11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50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23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日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日21点至次日凌晨3点，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石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该时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光照的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活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0: 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五米的长卷，气质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十月到第二年二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1: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0: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

0: 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1: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0: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2: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5: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4: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5: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2: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5: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4: 七圣角为什么呢？
5: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4: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5: 对对对，
2: 一城宋韵半城水，

0: 色重的切上角，河桥连成一线，玉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1: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2: 哦，对，
1: 嗯，
2: 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
1: 嗯，
2: 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
1: 嗯，
2: 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哎，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2: 成语，
1: 嗯，
2: 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1: 200多条，将近300条。
2: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
1: 嗯，
2: 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1: 啊，黄袍加身，赵匡胤。
2: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百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0: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2: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
1: 嗯，
2: 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1: 也在这儿。
2: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
1: 嗯，
2: 您在这儿下船，
1: 嗯，
2: 然后呢，
1: 嗯，
2: 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
1: 啊，
2: 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嗯，在晚上10点之前，
1: 嗯，
2: 还有我们的玉河船，
1: 嗯，
2: 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
1: 嗯，
2: 回到您
1: 再返程。
2: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0: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古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2: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
1: 嗯，
2: 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
1: 嗯，
2: 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
1: 嗯，
2: 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嗯，
2: 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1: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2: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
1: 出来的。
0: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
1: 啊，
3: 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1: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行，
1: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
1: 哦。
3: 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1: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1: 啊，独唱。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
1: 嗯。
3: 不是打架的群殴啊。
1: 嗯，
3: 就是讴歌的讴
1: 歌的，
3: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
1: 啊。
0: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1: 小调，
3: 对，婉约嘛，
1: 婉约，
3: 宋词的婉约，
1: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1: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特点，
1: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
1: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0: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

0: 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

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

0: 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1: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0: 沧浪亭，
1: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啊这一出这个昆剧剧目的表演哈。
0: 对，
2: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1: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苏慎卿建园，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
2: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1: 你今天要客串是
3: 卖绿豆汤的
1: 啊？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3: 对啊，
1: 这有绿豆汤吗？
3: 哎，绿豆汤
1: 哇，真有啊，
3: 绿豆汤
1: 真有人买吗？
3: 我们这儿是不卖的，以吃换。
1: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3: 好，
1: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3: 好，
1: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3: 对，
1: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3: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1: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2: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1: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4: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
4: 哈。
1: 要有一些改变的。
4: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4: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4: 对。
2: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3: 浮生浊喜沧浪水，
5: 苏联高卷白桃方。
3: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5: 沧浪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2: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沧浪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 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6: 这边，瞧瞧这边。
7: 哎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6: 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6: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胸口到全身。
1: 东北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0。

0: 六，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英文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但中文的天词呢更贴合了东方人对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是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

0: 段。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9: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0: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7: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使十五五十七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

0: 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

0: 汉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轨设施和房屋重建。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2: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0: 内蒙古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27.21万人次。
1: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
0: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
1: 团结路上
2: 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我区将搭建供需平台，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谋划征集一批场景项目，引导各部门企业加强线上线下对接服务，招商引资，变政府给优惠为政府给机会，推动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黄文川：
3: 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努力于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系统性验证，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1: 目前我区积极推动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在中视平台建设、质改数转、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低碳转型等领域系统推进，取得一些积极进展。2025年全区5家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026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2: 下一步将结合企业实际和产业特征，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
4: 同时，包营高铁英巴支线内蒙古段已铺轨作业，临哈铁路临鄂段正在进行既有线换轨等施工，并加快推进征拆工作。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区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了8.6%。机场建设方面，阿拉善左旗通讯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多伦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上半年完成投资1亿元。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4: 目前，自治区交通处厅统筹推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国石干线、农村牧区公路等各类重点项目，积极抢抓国家、自治区政策支持窗口，加快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专卖攻坚保障项目闭环推进，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下半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公路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充分利用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解决项目建设的堵点、卡点，落实各项保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
6: 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资金已达1.12亿元，

0: 汇集27.21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 上午9点，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外民院小区，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今年3月，韩瑞梅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张秋莲被认定为中度失能，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贴心地帮助老人送药、修剪指甲、整理储物柜。失能老人陈更香。
2: 照顾我们洗澡、脱物，儿女们问我放手吧，放手下。
1: 失能老人家属王红梅
3: 来了以后，有国家的800块钱补助，也给儿女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1: 今年1月起，内蒙古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失能老人减轻养老服务支出压力。补贴项目涵盖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6住服务，以及
4: 综合货运枢纽节点一点一策，支持各类项目实施，打通多式联运、独点卡点，打造互包枢纽共同体。自治区交通处厅规划处工作人员刘亚楠。
5: 到2028年底，常态化运营9条一单制线路，畅通延边至沿海供铁水联运通道。能源和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提升超4500万吨。呼和浩特将打造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包头将打造为国家重要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4: 为推进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落实落细，自治区交通财政部门联合发力，统筹推进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进度管理、验收管理等各项工作。刘亚楠。
5: 自治区将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重点支持项目落地实施。
0: 内蒙古台记者段一娟、郝燕报道。7月21号，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80余台套耕种管收全链条智能农机装备，其中30余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演示、技术研讨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全国三下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解决方案。除小麦主力收获装备外，活动还专设特色作物农机演示区，集中展示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活动中，农机科研专家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及农机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模式，全面提升基层农机推广与技术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加快先进农机技术落地普及。
6: 平安北疆，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从接宿即办的事后响应向未宿先办的源头治理转型，将各类矛盾隐患、民生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7: 连日来，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主动靠前，牵头联动辖区物业公司专业检修团队，对小区电梯运行、供排水管道、公共照明等各类公共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破损点、老化点、淤堵点同步推进设备维保、管道疏通、破损修缮，大量潜在设施故障、民生难题在居民反馈投诉之前就得到了彻底解决。居民杨玉红：
8: 现在社区服务特别主动，很多问题吧，我们没等发现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处理了，住得特别安心。
7: 今年，北兴社区组建专项诉求分析工作小组，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单、社区便民服务热线、居民微信群诉求反馈、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摸排等多渠道民生信息，通过定期召开数据研判分析会议，精准梳理辖区高频共性民生诉求，在矛盾问题未发生前干预介入，全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北兴社区副主任马艳雪：
9: 如果等着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服务肯定就是慢了一拍。我们现在就转变工作思路，始终把居民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把工作要做在前面。
7: 社区还常态化开展满意度调查，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力求诉求办结率、居民满意率两项指标每年都有新提升。马艳雪，
9: 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未诉先办工作体系，用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中越界河北仑河出海口，有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2020年成立以来，一批批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守护着海上五块界碑，也守备着祖国西南大门。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由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赵静、王慧聪、吕雅轩、那人满都拉采制。
1: 站在中越界河地标广场，举目远眺，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五个，
6: 那里就是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的所在地。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书记苏世义。
10: 海上党支部就位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一张豪牌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豪民就是一个哨兵。
1: 苏世义从2012年起就担任护边员，至今已有14个年头。2020年，东兴市海上守碑护边党支部成立，苏世义担任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党支部的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日常要对海上的五块界碑进行维护、擦拭和描红。苏世义。
10: 除了维护我们界碑之外，还要对我们那个海上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看看有没有损害我们渔民的利益情况啊，还有边境线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啊。
1: 海上有堡垒，街巷有哨兵。东兴市不仅海上有党支部，陆地上还有一支活跃在街巷的群防群治力量。派出所组建了北仑河卫士群防群治队伍，其中包括红袖章巡逻队、校园护卫队、邮政快递巡逻队，还有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外卖员黄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11: 不管你是送外卖的、做快递的还是种地的，大家都可以把边境平安当做自己的事，人人都留一份心，人人都出一份力，把边境线织成一张秘密的网。
1: 一片豪牌，一个党支部，一座守边堡垒，一支骑士队，千百双眼睛，一张群防密网。东兴市的各族干部群众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边境平安当成自家的事，共同守护着祖国南大门。苏世义，
10: 就是能为我们的家乡、能为我们的祖国守边护边、守好我们祖国南大门，这是我最坚持的一个理由了。
6: 7月18号到2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少年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2: 在女子丙组33到36公斤级比赛中，通辽市选手钟乔楚与巴彦淖尔市选手麦丽斯展开激烈对决，三局战罢，裁判判定钟乔楚点数获胜。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已展现出过人天赋。此前预赛她以第一名晋级，如今正朝着决赛冠军的目标稳步迈进。通辽市代表队运动员钟乔楚。
13: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进攻完事之后就撤出来，没有二次。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 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12: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全部采用单败淘汰制。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裁判长李俊志，
14: 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门市也是一个考验，对咱们这个项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促进。
6: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巴彦淖尔市护路办通过深化陆地联动，常态化推进路外安全宣传与沿线风险共治，全方位筑牢铁路安全防护网。铁路护路联防队员进村入户，面向沿线居民精准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法律法规解读，以案释法，直观讲明违规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同时，针对暑运汛期双重安全考验，有针对性地向沿线群众普及涵洞积水时的安全绕行注意事项、高大树木倒伏倾陷、清理群众险情处置流程，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铁路安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6: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内蒙古2026年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名单，12家平台载体入选。
0: 2026年1至6月，2025年全年总额同比增长首位。
6: 7月20号自治区首例取水权登记颁证仪式在通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举行，水资源从普通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量化、可盘活、可增值的生态资产。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
15: 低频率，海拉尔 FM 99.9，扎兰屯 FM 105.9，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看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重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重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死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
1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
1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大利作家，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卡尔维诺曾经说过，经典是那些让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而对于音乐的时空来讲，经典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封存于过往的回响，而是等待我们以新的耳朵再重新去来聆听这些旋律。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在流行。

今天36分，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下面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的《花心》，原唱周华健。但今天我们请各位欣赏到的是由板凳兄弟来翻唱的这首歌曲，一首朗朗上口，当时专辑销量就突破了400万张的一首经典老歌《花心》。

刚刚听过了一首老歌《花心》，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我们特别熟悉的，发行在1993年的，原唱是张学友，这首《吻别》。那今天我们要请出的是这位 AI 音乐歌者哈，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大头之，来为大家翻唱这首《吻别》。

好了，到这里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您的支持。稍后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闻讯而动严防守，全域聚力筑安澜；
1: 规模化扩培超200吨，国内首个矿山微藻固碳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0: 城乡联动补短板，民生时事点亮呼伦贝尔发展底色。
1: 花海盛放引客来，额尔古纳万亩油菜花迎来观赏佳期。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强降水天气多发，呼伦贝尔市坚持防患未然、主动在先，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部署、全域发力，统筹各旗市区各部门细化防汛举措，抓实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备战、设施防护等各项前置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以主动防范举措护航群众安全和社会平稳运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阿龙旗县道332线德利切尔大桥桥头路基发生塌陷，道路临时阻断。险情出现后，当地立即启动水毁应急处置预案，对桥梁全线封闭管控，村镇干部24小时轮岗值守，实时监测水情，劝导群众远离危险区域。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发布绕行线路，储备挖掘机、砂石等抢险物资，预计一个月内完成全线彻底修复。阿龙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琳琳：
3: 阿龙旗交通运输局立即实施交通封闭管控，设立警示引导设施，发布交通中断公告，联合乡镇政府24小时值守，禁止任何人员车辆通行。
2: 强降雨致使崖石市墓园镇墨拐过水路面漫溢积水，防汛风险凸显。当地第一时间设立2处值守卡点，24小时管控劝导，依托气象监测、山洪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河道、堤防、低洼地带拉网排查，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前置备勤，实现隐患早预警、早处置。崖河石市墓园镇副镇长赵瑞：
4: 咱们墓园地区一共有4个风险点位，一个是咱们的过水路面，然后一个就是墓园大坝。咱们上一轮强降水的时候，抢修了一个220余米，然后5米宽左右的一个大坝，然后还有2个点位在墓园地区和卓山公铁立交桥南，然后进行临时这个防汛抢险工作。
2: 墨里大坝达瓦尔族自治旗以网格化管理，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推行干部包片、网格员包护机制，常态化清淤疏通河道沟渠，建立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台障，通过村村响。